是的，欢迎继续收听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是8月1日，星期六，来到了8点14分。那不知道今天的你是已经准备好起床开始新的一天，还是可能还赖在床上听着广播慢慢醒来呢？那当然，平日的我们呢，总是要赶着上班，赶着开会，赶着忙着一件又一件的事情。那难得哦，今天来到了周末，星期六，那整个世界好像都慢了下来。那其实呢，其实我们的人生啊，不一定是每一天都需要非常的忙碌，或者说非常的精彩的。有时候呢，可能一顿悠闲的早餐，一杯热热的咖啡，甚至可能你只是坐在阳台吹吹风，翘个二郎腿，诶，其实都可以成为今天非常舒服的一段时光哦。那曾经有人就说过一句话，幸福呢，不是拥有更多的时间，而是你懂得享受当下的时间。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认同这句话吗？所以今天的你不妨放慢脚步。如果可能你等一下要去巴沙买菜，买一些新鲜的食材，那不妨可以看一看今天晚上可以准备和家人一起吃顿丰富的晚餐，又或是可以约上你的朋友，诶，在待会儿呢一起吃个午餐，喝个下午茶，把手机放一旁，一起好好的聊聊天，叙叙旧。这些看似平凡的这个小片刻呢，其实往往呢都会成为以后最怀念的回忆。希望今天的你能拥有一个轻松又美好的周末早晨。那一样的 Red FM 将继续的用好歌和资讯，我也将会在空中继续陪伴着大家，请记得继续锁定在 Red FM 的频道哦。

如果家里有人突然昏迷，心脏病发作，你知道要拨哪个号码叫救护车吗？答案很简单，999。从2007年开始，政府已经把五大紧急单位的电话统一成一个号码999。无论是救护车、警察、消防队、民防部队，还是海事执法机构，全部都一样。记得只要拨999就对了。那拨通之后要怎么说？第一，先冷静，讲话清楚，告诉接线员你的名字、州属、地点，还有你是要叫救护车。电话会转去医疗紧急协调中心，简称 MECC， 他们会再确认你的地址、联络号码和病人的情况。要说清楚病人的名字、年龄、性别，还有主要状况，比如昏迷、中风、发烧、呕吐等等。如果病人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旧病，也一并告诉他们。记得挂电话后不要关机，救护人员可能会再打来确认地址或了解病情。等救护车的时候，可以先准备好身份证、病历卡、医保卡，还有病人正在吃的药，也顺便清空走廊，让救护人员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关键时刻，一通电话能救一条命。紧急时刻，请记得拨打999。

0: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十五 FM 104.1，美里 FM 90.7。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1: 是的，欢迎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那希望今天的你呢，能拥有一个轻松又美好的周末早晨。那来到了8点34分哦，想要大家来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位老师呢，在课堂上呢，就给每一位的学生发了一张的白纸，在纸的中间呢，就有一个小点。老师就问大家，你们看到了些什么？那所有学生几乎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看到了一个黑点。那老师笑了笑说，那其实为什么没有人说这是一张很大张的白纸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我注意到我们生活其实也是这样哦。生活里面呢，明明可能有很多值得开心的事情，又或是值得我们特别去留意。

那也许可能你在这个星期的工作比较多，在工作上呢可能也遇到了一些不顺心的事情，但往往可能也有一些来自生活当中陌生人的善意，也有人关心过你。那也许你会遇到一些小挫折，但其实回头看看，可能你也完成了不少的事情。那个黑点呢，我们无法否认它可能在生活当中确实是存在的，可是呢也别忘了那张白纸也一直都在哦。所以在这个周末呢，不妨让我们一起试着把我们的目光放大放远一些，一起来看看生活当中那些一直陪伴着自己的美好。有时候呢换个角度啊，我们的心情也会一起的变好哦。

0: Malaysia Madani 昌明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是的，来到了今天早上的保健专讯。在今天的保健专讯呢，就要和大家来去分享关于感冒。那最近当然我们知道天气的变化非常大，或者说遇到了流感的季节，身边可能都会听到有朋友说，诶，我感冒了。不过今天呢，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如果说感冒了，你会不会第一时间想到是我需要赶快的可能吃 Panadol 或者说吃抗生素，那才会好得比较快一些呢？那其实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解，很多人会把抗生素呢当成治疗感冒的这个万能药，但事实上啊，大多数的这个普通感冒其实都是由病毒所引起的，而抗生素呢则是用来对付细菌的，对病毒呢可能并没有太大的治疗效果。换句话说呢，如果你只是一般的这个感冒，那随意服用的这个抗生素不但不会让这个病情康复得更快，可能还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这个风险。那例如呢，抗生素为什么会引起腹泻、恶心、过敏等等的这些副作用？那更重要的是呢，如果长期或者说不当使用这个抗生素啊，还有可能呢会导致这个细菌产生抗药性，那未来当真正需要抗生素治疗的时候呢，诶，可能这个药物就没有以前那么的有效了。那么如果感冒了，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首先呢，大多数的这个轻微感冒可能都会在几天一到一个星期左右慢慢的被改善。那这段期间呢，其实最重要的我们是需要让我们的身体有足够的时间来去恢复。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第一，多休息。睡眠呢是身体修复最重要的时间，当我们免疫系统有足够的休息，就能够更有效的来去对抗病毒。第二点呢，就是要多补充水分啦。发烧、流鼻水或者说喉咙不舒服，身体呢就很容易流失水分。适量的喝水也有助于帮助我们保持身体的机能，也帮助我们缓解喉咙干燥的这个不适。第三呢，就是要需要均衡的饮食。即使说可能你没有胃口，也尽量的需要选择容易消化、营养丰富的食物，例如粥、汤面、水果和蔬菜，那为你的身体提供恢复所需要的能量。当然，如果说你有发烧、头疼，或者说是身体酸痛，就可以在医生或者说药剂师的建议底下，使用这个适合的退烧或者止痛药来缓解症状。当然，也有些情况是需要特别来去留意的哦。如果说你发烧持续超过几天，比如说高烧不退、呼吸困难、胸口疼痛越来越严重的症状呢，就不要只是在家里休息，应该尽快就医，由医生来去判断是否有其他感染或者说是其他的并发症啦。另外呢，如果你家中有老人、小孩、孕妇或是本身就患有慢性疾病的人，一旦出现较为严重的感冒症状，也需要尽快的寻找医疗协助。当然我们知道说预防胜于治疗，那除了治疗呢，预防其实是更为重要的。平时呢，我们需要勤洗手，咳嗽或者说打喷嚏时也要使用纸巾或是用手肘来去遮挡口鼻。那生病时候呢，记得一定要戴上口罩，以及保持均衡的饮食、充足的睡眠还有规律的运动，这些呢都有助于增强我们身体的抵抗力，也降低感染风险。最后想提醒大家一句，生病的时候呢，当然我们都希望能够快点的好起来，但是并不是药吃的越多病就好的越快哦。正确用药、按时休息、再配合医生的建议，才是帮助我们身体恢复最安全以及最有效的方法。感谢你收听今天早上的保健专讯，我是周静，希望今天的分享呢也能让大家对抗生素有更正确的认识。照顾好自己，也记得千万别忘了把正确的健康知识分享给你身边的家人朋友们啦。

是的，来到了今天周末的早上。那今天呢，想和你有一个小小的简单挑战。今天呢，想邀请你试着做一件和平日不一样的小事。可能今天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想要去同一间的这个早餐店吃早餐，那可是今天呢，或许你可以换着去到别间。在平时呢，在这个路上，你也可以换一条的这个散步路线，亦或是这个上班的路线。同样的，你也可以打电话给好久好久没联络的朋友，当然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就只是静静的看着天空，在家里发呆，享受今天的周末。在心理学呢，有一个概念叫做新鲜感效应，就是当我们尝试一点点全新的体验时呢，其实我们大脑啊，往往呢会更容易的保持愉悦，也让我们的生活感觉没那么的单调。所以呢，记得周末啊，不一定需要花很多钱，要过得非常的精彩，需要大吃大喝，需要到处去购物，也不需要安排满满的行程。有时候呢，一个小小的改变呢，就能够让你今天变得非常的特别，且值得被纪念。最后这里想送给大家一句周末语录，就是真正的休息呢，不只是睡得多久，而是让你自己的心慢慢的停下来，慢下来，让生活来去变得有意义。那如果你愿意呢，也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们 Red FM 的这个电话号码这里，来去和我分享说今天的周末你有些什么计划，是陪家人约朋友，还是打算给自己放个假。那说不定你的分享呢，也和别人一样哦。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蛾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0: Rate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是的，欢迎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9:08。那不知道现在的你是正在和你的家人一起吃早餐呢，还是你现在正在这个周末出门买菜运动，又或者可能你还赖在床上听着我们的节目慢慢的醒来呢？在这个今天早上的周末呢，想先问大家一道问题。如果我说我现在请你说出自己的一个优点，你会不会马上就能回答？诶，有些人头脑可能转了转，想想可以马上的想到答案，但可能不少人也会愣一下，诶，那我到底有什么优点呢？那其实奇怪的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常会发现自己的这个缺点，但是我们却没有认真的想过自己的优点在哪里。所以今天这个小时9:00至10:00的 Red FM 快乐生活馆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诶，你有多久没有认真的夸奖自己了？那当然也可以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我们 Red FM 的电话号码0111075-8629，和我分享说，如果今天你要夸自己的一个优点，你会说自己的优点是些什么呢？那歌曲聊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也请大家记得继续锁定在 Red FM 的频道。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快乐生活馆。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对自己太过的严格。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习惯哦。当你的工作做好了，你会说可能只是刚刚好。当你考试考好了，你也只会说哎，可能只是运气好。事情完成了，第一个想到的往往不是称赞自己，而是这里好像也只是刚刚好罢了，那感觉还可以变得更好。可能很多时候呢，我们对朋友啊，对身边的人很有耐心，对自己的家人非常的包容，可是对自己好像是永远都不满意。其实呢，一个人进步最快的方式啊，其实并不是接受批评，也是在需要一些时间的时候呢，适时给自己一点点的这个肯定。在心理学呢，有个观点就叫做自我效能感 self-efficiency。那由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所提出，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是，如果一个人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事情，就会更愿意的来去尝试，也比较不容易的来去半途而废。而这一份的信心呢，其实很多时候啊，往往不一定呢是来自于别人的这个称赞哦，很多时候呢，反而是来自于自己的肯定。例如什么呢？比如说，今天你可能虽然非常的累，但是呢，你完成了工作，你就对自己说一句，我今天很累，但我还是仍然坚持完成了工作。虽然这次我没有做到100分，但是呢，我比上次进步更多了。其实这一些看似非常简单的肯定呢，都是在慢慢累积我们面对挑战的这个勇气。所以呢，偶尔要记得对自己说一句，做得不错了，给自己小小的肯定。那其实这些真的不是骄傲或自满，而是对自己一种无形的鼓励哦。那当然今天也想挑战大家哦，试着要用一句话来去夸奖自己，那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觉得有点点的派水啦，真的讲好像有点害羞。那你可以稍微的给自己一些动力和鼓励自己，可以是我很努力了，可以是我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也可以是我很有责任感，我照顾自己的家人和朋友，那或者说是我没有放弃自己，一直为着生活而在努力哦。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吴建豪。
1: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快乐生活馆。你好，我是邹静。在今天早上呢，我们提到了，可能在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好意思的来去称赞自己，或者说肯定自己。那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这样的经历哦，就是可能一整天，今天你需要完成是十件事情，那但是呢，可能你只完成了九件，却因为最后一件没做好，你就觉得说，哎呦，我今天好像很失败，今天我没有达到我的预期。其实呢，我们大脑当然天生会比较容易记住负面的事情，很多时候可能我们都会往不好的方向来去想，哎，觉得可能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啊，那还没开始前我们就先预设了很多不好的结局。所以其实我们更有需要有意识的来去提醒自己说，今天也有很多事情完成了，可能今天你也做了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今天你也获得了别人的称赞和帮助，今天最重要的是你已经努力的生活了。其实呢，并不是需要每一天每一天都非常的精彩，像刚刚和听众朋友们提到的，只需要你每一天有一点点的进步，每一天有完成你自己小小的目标，就值得被肯定啦。那当然在今天呢，还有需要送上给大家一句话，就是你一定要记得不要一直做自己的批评者，也要试着成为自己的啦啦队。那当然我们都希望说得到别人的认可，但是千万一定

能忘记了。今天是星期六的这个周末，不妨记得给大家一点点给自己的时间，可能你可以去犒劳自己，喝杯自己爱喝的饮料，吃一份自己想吃的早餐，然后一定要记得打开手机的前置摄像头，又或是照照镜子，对镜子里的自己说一句，这段时间自己辛苦啦，你也做得很好哦。

动物可以是人类的良伴，看到许多可爱和无辜的小动物，您又怎么舍得伤害他们呢？民众受促协助遏止虐待动物或者丢弃动物的行为，如果发现这类不人道的行为，可以向地方议会做出投报。在古晋方面，民众可以向其中一个地方议会投报，分别是古晋南市市政局082-238-080，古晋北市市政局082-448-763，或者八达旺市议会082-615-566。拯救弱小，尊重生命，是你我的责任。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Yoga 林宥嘉。
1: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快乐生活馆。你好，我是邹静。今天早上呢是星期六，周末8月1日。那不知道现在的你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享受着你的周末早上呢？今天早上呢，我们聊了很多，聊了关于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鼓励。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忘记了自己的努力，但是却一直在看自己不足或者说自己缺点的地方。那记得哦，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能够提醒你，也提醒我，我们能够互相的来去提醒。在照顾家人、照顾工作以及照顾生活的同时，也千万别忘了需要肯定一直努力的自己，因为现在的你一定是非常的努力，在生活下去，在照顾别人，以及在完成你自己应尽的这个责任。那不知不觉呢，今天的 Red FM 快乐生活馆也已经来到尾声，也非常高兴听众朋友们能够在从早上6点到现在10点的这4个小时呢，都不间断的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也非常高兴 Red FM 能够继续在周末时段陪伴着大家，让我们一起来去度过这个悠闲的周末。那我是邹静，那希望继续用好歌来去陪伴大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很棒以及愉快的周末啦。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简讯。位于尼亚什山新邦木的长埃长屋于昨天傍晚发生大火，导致其中的62门户毁于一旦。沙略消防及拯救局行动中心指出，当局在昨天傍晚6:24接获投报，随即派出尼亚什山和罗本消拯局的队伍赶赴现场支援。消拯队伍一抵达现场，便发现这间拥有76户门的空置旧长屋，其中的62门已经被烧毁。该长屋为非永久性建筑，自2023年起已无人居住，无人在火灾中受伤或遭遇不幸。火势在晚上8:15成功受控，整个灭火行动在凌晨12:39全面结束。警方在昨日凌晨在古晋及西连一带成功逮捕5名本地少年，他们涉嫌参与在古晋发生的一宗持利器结伙抢劫案。古晋警区主任 Alexa Nagachabu 助理总监表示，所有嫌犯都是年龄14-18的本地少年。警方在逮捕行动中也起获多项与案件有关的物品，包括一辆相信是在案发时使用的汽车。调查显示，5名嫌犯均没有犯罪前科，目前他们已被严扣5天，以协助警方进一步调查。此案将援引刑事法典第395及第397条文展开调查。混合工作日政策今日起正式生效，公务员可每周3天在办公室上班，其余2天在家或其他地点办公。公共服务局指出，实施混合工作日政策是公共服务改革的一部分，目的在于确保政府服务的传递在现代工作模式演变下依然保持韧性。根据指南，公务员强制到办公室上班的工作日将由各州属决定，另一天则由部门主管指定。与此同时，医疗、教育、安全及执法等需要全程到场执勤的领域，则不在混合工作日政策的实施范围内。混合工作日政策将建立在公务员信任、诚信及问责精神的基础上，并配合既定的系统来监督生产力。瓜拉巴朗自行车赛 5.0 的国际知名度持续提升，成功吸引来自9个国家、8个州属及沙拉越8个省份，一共25支队伍的545名骑手参与。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拿督陈超耀为赛事致辞时表示，此次参赛情况反映出赛事的声誉不断提升，并且成为促进友谊、文化交流及体育卓越的平台。此外，赛事亦有助于推广体育旅游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并向国内外游客展示瓜拉巴朗及梅里市的独特魅力。同时，该活动还具备为当地社区带来经济效益的潜力。由于不可出席，他的讲稿由普吉州议员兼梅里市长于小山在罗东的麦果路举行的瓜拉巴朗自行车赛 5.0 挥旗礼上带读。梅里副省长诺里拉乌里斯表示，应该持续强化可兰经诵读比赛，并将之作为巩固诵读规则知识、改善诵读技巧及提升对可兰经的理解平台，尤其是在年轻一代当中。他指出，此类活动不仅是发掘优胜者的场所，更在于塑造一个以可兰经为生活指南的社会。此外，他还强调，青年群体参加以宗教为基础的活动十分重要，这有助于培养具备坚实宗教基础的未来领导或接班人。他 他是在梅里阿塔卡清真寺为梅里献祭可兰经诵读比赛闭幕礼致辞时如此表示。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Sharifah Ajaya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我哋系二种。坚持信念，争一口气。大家好，我哋系
1: 二种乐队。
2: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 吗？
3: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DINAL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2: 我知道 SPAY GLOBA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 里。
3: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2: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3: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2: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4: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

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在三个孩子初抵达世界的四五个月，他们都是喝猪母乳的。我非常享受每一次的喂乳时光，感觉孩子暖暖的、香香的，贴近又温馨。我的孩子们很健康强壮，他们和我的感情一直都很好。我鼓励妈妈们喂母乳。关于喂母乳，法国人称之为爱的礼物，意大利人称母乳为宝宝的第一剂天然疫苗。母乳绝对是宝宝最理想的天然营养来源，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抗体，帮助宝宝增强免疫力，让新生命更加健康。此外，母乳也富含能促进宝宝的大脑发育的元素，让宝宝更加聪明伶俐。对于妈妈们来说，喂母乳也有很多好处。母乳喂养可以帮助妈妈们更快恢复体型，降低患上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最棒的是，母乳喂养让妈妈和宝宝更加贴近彼此，带给彼此喜悦与安全感，为亲子关系建立亲密且稳固的基础。我希望每一位妈妈都能够经历喂母乳的美好体验，为宝宝的健康成长提供最好的开始。我是快乐导师张永成，我鼓励妈妈们以母乳作为你们宝宝的第一份礼物。

好了，听过了一个解释，朱碧石的你干嘛？如果说一句干嘛会红的话呢，你猜是什么嘞？或者你有在刷这个 threads 的话呢，或者是台湾的朋友比较长较脆的话呢，你应该知道这一句干嘛就很红很红，成了这个迷因这样子了。原因呢，就是在这个故宫南院那里，小编哇神接梗啦。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看到一些小编呢超级厉害的，特别是在回复方面。那你如果有在这个台湾，或者是呢有到了这个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南院呢，有曾经参加过的话呢，相信你多多少少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感受这样子啦。当然这个向来呢给人很庄重印象的这个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南部院区呢，就叫做故宫南院嘛。近期呢因为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呢这个官方的小编哦意外的掀起了这个热潮。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是通过一些官方的网站来了解某一个单位他们的一些profile 这样子啊，或者是各得到一些资料，或者是呢因为现在社交媒体真的很盛行嘛，对不对？一定了，一定大家都一定会有的。所以看到了一些官方的这个小编呢回复真的太厉害了。一句很简短但又很充满这个反差感的干嘛，不仅呢让这个官方的账号呢瞬间爆红，当然也成了网友呢疯传的迷因。都说迷因了嘛，对不对？也没有办法去解释它的原因了。有一些时候有些迷因真的是 OK 不明白它为什么会爆红。当然也成功的翻转了外界对这个国家级博物馆的既定印象了，甚至让这些馆藏的文物咯，就是这个白瓷婴儿枕，成为近期大家疯传的迷因主角之一。那这波的话题呢近日在一名有一名的网友呢，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就发文写下这四个字故宫南院。没有想到哦，这个官方的账号不到一个小时就现身 OK 开关引号现身的回复干嘛，好像哦，就好像你的朋友啊好友聊天般的那个语气呢立刻就戳中了网友的笑点了。当然这一则的留言也迅速累计了万人的点赞，也掀起了一波召唤小编的风潮。很多的网友呢纷纷的发文点名，希望可以获得官方的亲自回应。这个感觉有没有有一点像是比如说你在 cover 某一个歌手艺人你很喜欢的这个艺人的一些作品，然后呢这个艺人哦回复你这样子，会觉得好像好有那种生活的感觉，有没有？当然面对到这个源源不绝的留言的时候呢，小编就是这个南院的小编呢，故宫南院的小编啊，他也展现了很惊人的临场反应和他的幽默感了。不仅呢针对了一些失恋的朋友啊熬夜等等的一些话题呢留了一些言，然后呢也做了一些回动互动这样子啦，就有一些回复这样子，真的感觉好像真的是有那个人和人之间的那个交流啊，不像是 AI 吧，应该没有吧。当然还曾在凌晨看到一些网友发文的时候呢就反问一句这个小编你为什么不睡觉啊，让不少的人真的是笑称好像真的你和朋友聊天的感觉一样样哦。你要想一个故宫南院一个博物馆嘞，然后他在凌晨的时候或者在随时随地就可以跟你聊天，真的有点我真的没有距离感的感觉，对不对？那当然此外呢小编呢也非常巧妙的结合了这个藏文物创造话题，就是在这个展馆里头的一些文物呢也创造了一些话题，像是呢利用了这个白瓷婴儿枕来制作这个迷因图，搭配就是躺着开关以后就躺着看着你的感觉，然后呢就这个婴儿枕呢有那种类似啦，就你看到那个图片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就是我有在看你的感觉了。当然也成功的把这个历史融入到年轻世代的流行文化当中，也引发了很大量很大量的转发和讨论这样子了。所以为什么干嘛这句话呢突然间的爆红了。当然有的时候呢真的如果有这个回复给你的话呢，或者是有那种神接梗的话呢，真的让我们的生活呢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好笑或者是很有趣耶。
好了，这个时候有莫里斯的歌曲回音。

我是韩妮，是一名精神科专科医生。你是否有那么一刻，觉得自己好像处于一个无止境的真空状态，日子一天天的过，但你感觉自己快被榨干，像是忘了生活的滋味？你可能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活得很痛苦，很孤单，总觉得没人能真正的了解自己，甚至开始怀疑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你可曾记得上一次让你感到开心的时刻，是因为哪件事、哪个人、哪些话，或者谁的表情吗？你有多久没尝到幸福的滋味了？其实幸福可能藏在你身边，可以是你看到的一朵云，你闻到的花香，或者是当你低下头把自己捡起来时的一阵风。幸福其实不需要靠别人，当你学会以正念的方式去感知这个世界，你将发现一花一物皆是奇迹，都在为你盛开。如果你想摆脱痛苦与孤单，欢迎了解正念，正念是引领你幸福生活的方式。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空间。这个空间呢是第三空间。到底什么是第三空间呢？那所谓的第三空间不是家里也不是公司，而是第三个地方，让你很舒服、很chill chill、很随意、容错率很高的一个地方。这就是第三空间的神秘力量。比如说你每天就是在这个空间在写着报告这样子，但是呢在这个空间总是呢卡了半天，但是你换到了第三个空间的时候呢，啪啦啪啦啪啦，哦，很快的就写完了。不要怀疑，这不是你人格分裂，而是第三空间 The Place 发挥着它的魔法哦。那到底有哪一些的关键元素呢是在第三空间会有的呢？可以预期的就是比如有一些背景声啊，比如一些餐具的声音、谈笑的声音，不会太亮也不会太暗的光线，可以随时退场的自由，聊天不必有结论，想走就走的地方。而这些因素呢会降低被审视的感觉，让你的大脑从防御模式切到了开放的模式，会更加愿意的抛出你的想法，不怕你说错一些什么。这就是第三空间，你有吗？ OK， 那为什么第三空间那么的有效嘞？第一，因为它就是会降低了被审视的感觉嘛，在家里也好，在公司也好，或者在学校也罢，这些地方感觉都有人在审视你嘛，对不对？而第三空间就像是自习的角落，背景声音，有来有往的人，但是没有人对你打分，大脑呢就会从防御的模式切换到开放的模式，会更加的让你敢开口，更愿意的去做尝试。第二，它提供一个可预期的混乱开关引号哦，在杯盘声、聊天声、轻松的音乐，这种稳定却不安静的噪音反而可以帮你挡掉一些杂念，让注意力呢集中在眼前的这件事儿。很多人就会愿意呢在这种适度的热闹里头写出了一些很好的一段话啊，或者是文案啊，或者一些想法这样子啦。第三，它可以让你有退场的自由，不需要一硬撑到 happy ending 就是结局了才走，你想走就走了，没有尴尬的告别压力，社交就会更加的轻松，这就会让你

有自由感、安全感，而安全感呢，就会让你更加的表达会更加的自然了。你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第三空间呢？比如在咖啡店、在公园、在便利店，或者是在其他的地方，有属于你的第三空间吧。

我的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并非出于体贴他人，而是我用来保护我自己的铠甲，取自于三本文序。我是 YY 羽绒，在沟通中勇敢表达情绪，其实是一种脆弱的展现，也是向对方敞开攻击你的大门。唯有真正爱你的人才会在那一刻选择保护你而不是伤害你。当两份脆弱相遇，不是彼此疗愈，就是互相腐蚀。所以表达是冒险的，愿你学会识人，也希望你不因为受伤而封闭。愿你遇到的人能用温柔回应你的诚实，在袒露中得到珍惜，因为被理解的脆弱才有机会转化为真正的力量。泰戈尔说，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请保持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了绝望。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了迷茫。当光遇见光，聚成星光，温度会更暖。影子被温柔的拥抱，黑夜被静静的陪伴，而有人正借着这交织的光，温暖的被抱着。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彭亨州的每一寸土地必须受到保护，绝不容许任何非法侵占行为。截至下午四点，森美兰州选举投票率达到65.38%。美国国防部打算动用上百亿美元采购拦截导弹。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后 Raja Zari Sofia 关切社会对心理健康污名化的现象已经持续，令许多人选择默默承受痛苦，宁可选择自我孤立，也不愿意向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求助。元首后援引新海峡时报的报道指出，这方面的危机日益加剧，并波及成人与儿童，尤其是成年人所面对的财务不稳定、沉重债务及家庭关系紧张问题已经形成重压，并往往会导致严重的心理困扰。彭亨州苏丹阿尔苏丹阿卜杜拉殿下强调，彭亨州的每一寸土地都必须受到保护，绝不容许任何非法侵占或非法占用行为。殿下指出，凡涉及州土地的主权及彭亨州尊严，执法单位必须依法办事，不畏权势，不徇私情，更不能做出任何妥协。当法律被选择性执行时，正义便开始失去意义，而当正义崩塌，一个州属的尊严也会随之瓦解。外交部长的苏里摩马哈萨预计于下周接待到访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部长以及辽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并举行马来西亚与两国的联合委员会会议。他说，我国今年将主办马来西亚柬埔寨联合委员会会议，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部长预计于周二展开官访，下周也将迎来辽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今年我国将主办联合委员会会议。2026年东协中国建设及房屋部长圆桌会议是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也应对城市化、房屋及永续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挑战。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说，该圆桌会议与全球框架相互契合，通过汇聚东协中国和更广泛国际伙伴的力量，确保区域城市发展与联合国人居署的使命同步推进。本届会议的主题为永续城市优质房屋凝聚社区，并汇聚300名参与者，包括来自11个东协成员国的部长、高级政府官员及代表。沙拉越政府已经针对近期由联邦政府依据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移交的拉让地区安全司令部旧址，制定出一套综合发展蓝图。该地块位于施屋，总面积达3655.60公顷。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朱哈利东欧并表示，政府计划将该地块用于住房、基础设施及农业活动开发。他指出，当地许多长屋人口过度密集，基础设施仍显不足，因此沙拉越政府有意推进这一开发项目。沙巴第二副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的苏里马西迪曼顿表示，即将在星期一召开的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会议将讨论沙巴应得的9亿 ringgit 特别拨款余额，以及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规定的 40% 特别拨款计算方式。他说，沙巴州政府已经收到6亿 ringgit 临时特别拨款，目前正敦促联邦政府尽快发放剩余9亿 ringgit。今天是第16届塞美兰州选举投票日，401个投票中心共1668条投票渠道在今天早上8点同步开放，共有859760名选民，包括7391名邮寄选民，将履行公民义务。根据选举委员会通过脸书发布的数据，截至下午4点，投票率已经达到65.38%。选举委员会估计，这次投票率将介于72%至 75%。初步成绩预料最早在今天晚上10点公布，完整成绩则将在午夜前出炉。全国警察总长丹西利莫马卡利伊斯马尔表示，截至一号午夜零时，竞选期结束，警方在第16届塞美兰州选期间共接获92宗投报，并开档调查24宗案件。他说，大部分案件属于规模较小的违法行为，例如恶意损坏参选政党的旗幅、旗帜和海报，由政党支持者或党员所涉及。此外，警方也接获4宗涉嫌向选民派发现金的投报，目前仍在调查中，并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0: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0: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0: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0: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0: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0: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0: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1: 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根据五角大楼起草并提交给国会参众两院国防委员会的文件，这些资金将用于采购价值57亿5000万美元的萨德导弹，增购价值55.7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分段增强型。此外，五角大楼的采购清单中还包括价值19亿美元的标准6导弹和价值13亿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以及6亿9200万美元用于采购首次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精确打击导弹。在遭到国际足协内部和多个洲际足协反对后，国际足协会长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计划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亚洲足协会长萨尔曼发表声明欢迎因凡蒂诺的决定，并说希望今后任何可能会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且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讨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1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阿曼利麦东北方向11海里处遭袭。通报表示，涉事邮轮报告遭到不明发射物袭击，机舱受损。该邮轮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当地海岸警卫队已获悉相关情况，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此次邮轮遭袭事件仍在调查中。乌克兰基辅市长发文称，基辅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后，当地官员表示，俄罗斯8月1号凌晨空袭基辅，造成至少4人死亡，十几人受伤。法新社报道，基辅军方确认凌晨空袭造成4人死亡，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则报告15人受伤送医，其中2名伤者分别为13岁和17岁的男孩。新华社记者说，8月1号凌晨3点22分听到基辅再次响起频繁的爆炸声。今年夏天，全球范围内多地遭遇极端天气侵袭，欧美多国今年夏天已经出现破纪录热浪、野火灾情。世界气象组织7月31号预报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持续增强，随着季风减弱的风险凸显，印度洋盆地周边地区干旱、洪水和野火风险加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是，厄尔尼诺的增强，海水温度异常偏高，如同火上浇油，可能会刷新多项气温记录。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彭亨州的每一寸土地必须受到保护，绝不容许任何非法侵占行为。截至下午4点，塞美兰州选举投票率达到65.38%。 美国国防部打算动用上百亿美元采购拦截导弹。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汤家欣。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下一站呢会去到司礼街，一连三天，从8月7号到8月9号在司礼街体育馆举行。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只是想休息一下，但手还是不自觉地打开手机。一条信息，一个短信，一次刷新，大脑会短暂地感到奖励，这就是多巴胺的节奏。但真正的休息，可能不是更多的刺激，而是让自己停一停。今天，试着给自己一点没有通知的时间。

在最深的黑夜里，你可能会害怕，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马来西亚，每一间政府医院的急诊部都设有一个为你准备好的地方，叫做一站式危机中心。这是卫生部特别设立的部门，专门协助性侵犯、家庭暴力以及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这里不是警察局，你不需要一走进去就解释所有的事情，它是一个安全、私密、有人会接住你的空间。在一站式危机中心，所有的检查与问诊都会在封闭的环境进行，整个过程完全保密。如果你刚刚遭遇不幸，请记住，不要洗澡，不要换衣服，不要丢弃衣物，也不要自行到诊所拿药，这些行为很可能会破坏对你很重要的证据。在72小时之内前往医院是最为理想的时间，医生会为你检查所有的伤口，并提供紧急避孕药与预防性的用药。如果你正在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踏出那一步，请记得，医院急诊部的灯是为你亮着的。别怕，你并不孤单。Red FM 关心您的身心健康与安全，我们在这里陪你走向光亮。

0: 哎，对了，这些的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你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还能换生活用品。
0: 哇，真的吗？本来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呀对呀，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服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能够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啊，环保不是难事，只要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好，走吧，我们一起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砂拉越政府拨款15亿令吉发展区乌拉让江保安区 RESCOM。砂拉越和未来强化区域性经济合作。得益于国家经济基础的韧性，马来西亚经济预计将继续在2026年下半年保持强劲。

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政府已针对石屋拉让江保安区 RESCOM 起草了一项全面性的发展计划。联邦政府最近正式将石屋拉让江保安区的管辖权移交于沙拉越政府，此举体现了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 精神。沙拉越总理达多巴迪基丹斯里阿邦乔哈里敦欧宾表示，上述地区的发展将通过拉让江中游区域发展机构 MADRRA 以及15亿令吉的拨款来落实。发展重点包括提升基础设施，如升级道路、改善城屋设施以及强化农业领域，以提升当地居民的经济社会经济水平。随着该区域正式移交沙拉越政府，如今可全面推行有关发展计划。沙拉越总理是为沙拉越土保党穆中区特别代表大会主持开幕礼后，在媒体发布会上如此表示，沙拉越与汶莱具备互补的战略性优势，共同推动汶莱、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区域的经济，使其更具韧性和竞争力。沙拉越副总理达德阿马尔奥旺登阿阿里哈萨表示，沙拉越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广阔的土地及可再生能源潜力，而汶莱则在清真认证、科技、食品加工及国际市场认准方面具备优势，因此双方在新能源、数字经济、半导体以及现代食品等新兴经济领域的合作有望提升贸易、投资以及就业机会。此外，战略性合作也包括婆罗洲航空 Air Borneo 与汶莱皇家航空的联系，这层关系具备拓展汶莱、印尼、马来西亚及菲律宾区域的旅游网络。他是在汶莱出席2026年沙拉越汶莱美食与文化交流活动时如此表示。经济部长阿马尔·纳斯鲁拉·穆罕默德·纳希尔指出，通过政府采取的干预措施以及国家经济基础的韧性，马来西亚经济表现预计将继续在2026年下半年保持强劲。他指出，2026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达到 5.6%。截至目前，国家银行对2026年全年增长预测仍维持在 4.0% 至 5.0% 之间。而政府也确保石油供应维持稳定至年底，以协助保持国家经济的增长的势头。同时，他也指出，大马需继续关注的地缘政治发展，因为有关局势对石油供应造成压力。他是出席吉隆坡的大马经济学本科生协会 AMEU 2026年经济峰会之后，对记者如此表示。混合工作日 HBH 政策今日正式生效，公务员可每周三天在办公室上班，其余两天在家或其他地点办公。公共服务局指出，实施混合工作日政策是公共服务改革的一部分，旨在确保政府服务的传递在现代工作模式演变下依然保持韧性。根据指南，公务员强制到办公室上班的工作日将由各州属决定，另一天则由部门主管指定。与此同时，医疗、教育、安全及执法等需要全程到场执勤的领域则不在混合工作日 HBH 的政策的实施范围内。混合工作日政策将建立在公务员信任、诚信及问责精神基础上，并配合既定的系统来监督生产力。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地方当局的角色如今不再局限于提供基础服务，而是必须发展成为推动城市创新、包容及可持续发展的引擎。沙拉越总理达多巴迪基丹斯里阿邦乔哈里敦欧宾表示，此举符合沙拉越2030年后冠病发展战略的愿景，即推动沙拉越成为一个高收入、包容和环境可持续的区域。
他强调市政府当局应发挥规划者、创新引领者以及协调者和社区建设者的作用，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他是卫谷进士第38届建士日庆典致辞时如此表示，由于他不可出席，他的讲稿由上了岳副总理南都阿玛沈慧贤代读。地方当局的角色已成为塑造城市面貌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国境对于国境而言，有关转型在过去38年的发展历程中清晰可见。自获颁城市地位以来，国境不断发展成为一座极具竞争力、可持续并获得国际认可的城市。沙拉月总理指出，国境从河畔小镇转型为马来西亚最宜居的城市之一，这得益于持续性的规划与各方的共同承诺。如今国境不仅以城市的清洁和绿化著称，更因其丰富的文化遗产、蓬勃的旅游业以及坚实的社区项目、社区精神而备受注目。沙拉越副总理纳德阿马尔沈奎贤表示，沙拉越已准备成为医疗保健领域中的医疗生物科技及人工智能创新的枢纽。他指出，此举符合沙拉越政府的愿景，即打造更高效、包容及具韧性的医疗体系。人工智能与数字科技将加速医疗服务的获取以及提升有关服务的品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他是卫谷进2026年人工智能与现代医疗大会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此外，沙拉越也将通过 SMART 600乡村网络提升计划以及逐步扩展的 5G 网络来强化数字医疗基础设施。南都阿玛沈慧贤医生指出，这项努力旨在确保全沙拉越的医疗设施都能获取数字科技与服务。此外，沙拉越政府也优先发展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 STEM 以及科技领域的人力资本，以支撑沙拉越医疗体系的转型。美丽省副省长 Norila Ulis 表示，应持续强化克兰经诵读比赛，并将之作为巩固诵读规则的知识、改善诵读技巧以及提升对克兰经的理解的平台，尤其是在年轻一代当中。他指出，此类活动不仅是发掘优胜者的场所，更在于塑造一个以克兰经为基础指南的社会。此外，他还强调，青年群体参加以宗教为基础的活动十分重要，有助于培养具备坚实宗教基础的未来领导或接班人。他是在梅里阿尔塔库尔清真寺为梅里献祭克兰经诵读比赛闭幕礼致辞时如此表示。欧巴尔州议员比利书长指出，沙拉越布拉达山文化中心电力接通项目顺利完工，是一项重要举措，以强化比达友族的遗产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及推动文化旅游发展。有关设施将提升文化中心作为遗产保护、文化教育以及旅游目的地的功能，而项目的完成也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来举办更多活动，包括文化活动、青年项目、教育以及与比达友族历史和身份相关的研究。沙拉越布拉达山 Bong Brada 文化中心的发展预计也将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进一步刺激当地经济。他是在石龙门举行的沙拉越 Bong Brada 文化中心项目竣工移交仪式上如此表示。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

0: 上个月政府拨款时午夜令捷，发展事务拉让将保安区。沙拉越和未来强化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得益于国家经济基础的韧性，马来西亚的经济预计将继续在2026年下半年保持强劲。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主的 Sharifa Ojaya Wan Abdul Rahman 编辑。Salam Malaysia Madani。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88年的今天，武进士正式升格为士的宣布仪式，在伯特拉在野地沙拉越州议会大厦的宴会厅隆重举行。此次宣告是沙拉越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武进成为了继吉隆坡、槟城和怡保这三个城市之后的第四个获得市政厅宣告的州属。这次宣告的独特之处在于，沙拉越同时迎来了两个市辖区的诞生，即古晋南市市政局和古晋北市市政局。在仪式上，沙拉越首席部长拿督泰伊马木宣读了委任书，正式委任尤索夫哈尼法博士为古晋北市市长，以及宋瑞元先生为古晋南市市长。随后，两位市长在婆罗洲大法官丹斯里李汉和的面前接领委任书，并宣誓就职。仪式开始前，12名武装仪仗队鸣枪致敬，古晋南市与古晋北市的市旗也随之升起。出席该仪式的政要还包括沙拉越元首敦阿莫赛迪抗力、沙拉越首席部长拿督泰伊马木抗力，以及沙拉越内阁部长和各界名流。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宁都鲁 FM 100.5，
1: 四里街 FM 89.2。
0: 你好，我是巫启贤。
2: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下一站呢会去到十里街，一连三天，从8月7号到8月9号在十里街体育馆举行。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0: 好的，时间是傍晚6:20了，带你进入的我们有这一个小时周末派，傍晚的6:00到9:00，有我小兵在这个频道上陪伴着大家哦。
1: 听歌就不会流泪。
0: 是的，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会和你一起来溜溜这个娱乐新闻了，也包括了就是我们的一些最新的歌曲呢，包括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卢广仲的这首一夜一夜一夜，那接着呢出现的会是王赛汉娜的这首那一夜。

0: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E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如果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好了，我们听过了这首呢，有的是王一浩的《玉碎》，之前呢，有的是那一眼是来自王赛汉娜的一首歌曲。好了，时间是傍晚6:29了，在这个小时的周末派呢，我们继续呢，在这个空间里呢，可以听到好歌听之外呢，有最新的歌曲呢，都会在这个时段呢为你送上，尽量的挑选的都是最近新发行的这些单曲哦。再来的就是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也准备了这一则的趣味的一个心理测验的一个题目来和你来玩一玩，测一测说你心里面呢是否藏了一个黑暗的人格呢？那待会呢就会把这个就是题目呢这个心理测验呢再 po 上去我的这个 Red FM 小编这个页面，也会分享去到 Red FM 91.9 中文台这个页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留言处来选择你认为这个 ABCD 哪一个最接近你的这个答案呢？就是如果你能够拥有一个秘密能力的话，那你想要的是哪种能力呢？ A 就是控制他人的想法， B 是看透人心， C 呢就是瞬间消失，以及 D 是在空中飞行。大家有没有最近就是看这个 Spider-Man 呢，有点呢就是受他启发了，有没有？所以呢你很想拥有一个秘密能力的话，那你会选择 ABCD 哪一个呢？

是的，给你选来的这首呢，有胡月冰的新歌，他的这个嗓音非常有辨识度吧。这首歌曲呢，学会了。之前呢，也有妮可龚紫薇的最新的单曲《两个人的冰淇淋》，以及猫草酱的这首《星星说》。记得在这个小时的周末派呢，给你送上的都是满满的最新的单曲。那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在森美兰州的选举方面呢，有什么样的这个突发的状况呢？在森美兰州的州选投票日呢，传出了一则憾事，也就是新盟阵营的资深的监票主任在值班期间突然就晕倒了，而送院抢救之后呢，证实的不治。

国白以及万茂。不过呢，以上呢这个成绩都是属于非正式的官方的这个宣布成绩了，最终的结果呢有待选委会正式的公布了。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吴建豪。
1: 不同的主题，
2: 一样的目的，
1: 净化身心，
2: 弘扬佛法。
1: 每逢星期六
2: 傍晚6:45，
1: 邀请您收听
2: 《净觉之音》。
3: 那么大师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达斯，礼敬世尊，阿罗汉，圆满自觉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祥尊者。过去的数周我们都有谈到怎样叫做懂法，怎样叫做能够把法在生命里面活出来。那我们说不能只停留在佛法。

0: 的知识不能只停留在闻所成慧，因为闻所成慧它本身它的实战价值实用价值不强，就是你一到很大的考验的时候，你如果用不出来，你还只是停留在知识。所以我们也想到要进阶到这个思索成慧啊，在这个处境里把那个因果啊、无缘起啊、无我啊这个智慧无常苦无我啊，把它用在现在的处境。好，那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当然我们可以再讲更进一步的，比如说观禅啊、观禅智慧啊，那是更进一步。但是实用层面很多时候还是在思索成慧，观察的智慧可以巩固我们的思索，是在遇到的时候。好，那我们先讲一个比较简单的当观察有很多种用法，我们不深入那个比较深奥的，我们先讲比较通俗的。然后有人就问我们了，师父啊，哎呀，我只是一个凡夫之子，我只是一个初学佛者，我又不是很顶尖的禅修者，我怎样才能够活出师父讲的把法用出来，一直到不受伤快乐内生的快乐，堕不走的快乐，不败的法力，怎么才能够活出这些力量呢？其实有很多我们的很多善巧，但我们基本上有两个主要的素质。第一，认知。佛法会帮到我们认知，如果我们有很好的闻所成慧，我们要把它用思所成慧建立在我们的各个处境。然后我们遇到各种，比如说被人家诽谤，或者被人家诋毁，然后呢，我们的认知第一一定要巩固建立起来啊，不只是听闻到的因果或者无常苦，把它用在我们的处境，在我们那个处境升起的时候，必须同时升起这个认知啊，这个有点不容易，这个就靠我们平时的训练，平时历程的诵经啊、行思啊、读经啊。或者修禅啊等等，这个会建立起我们的认知，这个有很多很多层次，数不尽的层次，但关键就是它要有正确的认知。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因果你可以认知这是果报啊，这个是因，这是果，这个是加分的，就是让我更好的，这是减分的，让我更糟的，这个认知在平时就要建立起来，建立到很熟练，融入我们的内心，直到我们一遇到处境，马上就想起那个法，想起无常苦无我，想起这个死亡必然会来临，想起这个嗔恨心不会带来好的结果，想起贪嗔痴都不是加分的事，想起无贪无嗔无痴，这个才是加分的事。所以这个平时建立起来了，它一发生遇到的时候，我们心一连贯上，我们就可以把它用出来了，但是没那么容易。有时候我们要一遇到就连贯上，这个要熟练到已经内化到很深沉，你才会做到。这个时候呢，就完全不动心，修养就会有了。但这个有点难，也是我们自己师父有些时候不可以说每次都能够这么做到。有些时候因为我们的睡眠烦恼，就是潜伏的烦恼，还没有彻底断根。没有断根，就是在心流里那个种子还在，所以有些时候你一不留意，正念稍微不足它一下子就冒出来冒出来，我们的嗔心一冒出来，贪心冒出来，痴心冒出来，然后呢，有些时候我们就做错事了，反应就错误了。好，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就看我们的认知来得多快，如果我们的认知在第一时间就冲出来，这是错的，是减分的这个我们已经成功了第一步了，成功了一半，接下来就是真心了。我们是不是真心的不想给自己的苦添更苦，添更多苦因？这个也是我们平时的训练，平时训练到自己真的对自己、对法、对自己百分之百真心，我不要再造苦了，我已经知道这个是给我更苦的，我不要再死抓不放了这个是要靠真心，心不真的人做不到，心真他就马上做到。真心有很多层次的，但我们要训练我们的真心到朝往百分之百的那个地步。那一旦我们有了正确的认知，然后我们如果有真心，我们一醒觉，我们就有那个心，这个不对，要放。好，这个时候还有另一个问题最主要的是认知跟真心。好，如果认知跟真心做到了，其实还有第三个 惯性，有些时候你把持不住自己啊，像有些时候我们有弟子他说我为情所困，哇，这个我做不到，我忘不了啊，我怎么样？他成立其实还是可以的。如果你再给一个大老虎在追他，你看他跑不跑？那这个时候能想着什么情？是不是？他更重要的是他活命，活下来才有闲情在那边多愁善感啊，才强说愁，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是这样的啊，有些时候真心他遇到某种刺激、某种考验，他就会浮现。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能够经过长期的训练，让他成为这个惯性，然后呢，他就更容易让自己知道对。知道或者知道不对啊，然后呢要有那个认知，有真心要这么做，然后训练，通过无数的训练，比如说醒思啊，像我们有给大家做醒思文啊，每天早上晚上醒思啊等等，然后有些人拿着念珠一直念这个佛陀的功德啊等等，让自己的心没有时间掉入苦因啊，这个就是训练的事，认知真心，然后呢就是种种的佛法的训练。
1: 星期六傍晚六点开始带你进入 Renaissance 音乐派，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好歌。你好，我是秀郭秀玉。
2: 在最深的黑夜里，你可能会害怕，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马来西亚，每一间政府医院的急诊部都设有一个为你准备好的地方，叫做一站式危机中心。这是卫生部特别设立的部门，专门协助性侵犯、家庭暴力以及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这里不是警察局，你不需要一走进去就解释所有的事情，它是一个安全、私密、有人会接住你的空间。在一站式危机中心，所有的检查与问诊都会在封闭的环境进行，整个过程完全保密。如果你刚刚遭遇不幸，请记住，不要洗澡，不要换衣服，不要丢弃衣物，也不要自行到诊所拿药，这些行为很可能会破坏对你很重要的证据。在72小时之内前往医院是最为理想的时间，医生会为你检查所有的伤口，并提供紧急避孕药与预防性的用药。如果你正在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踏出那一步，请记得，医院急诊部的灯是为你亮着的。别怕，你并不孤单。Red FM 关心您的身心健康与安全，我们在这里陪你走向光亮。

0: 哎，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笛，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啊，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5: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4: 啊， 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5: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4: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5: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4: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6: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7: 星期六傍晚6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派，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的好歌。你好，我是林子良。
8: 好的，你好，我是小冰，时间是晚上7点了。是的，进入这一个时段，我觉得目前来说大家最想去的应该就是这个男士这个古晋节吧。因为呢，刚刚在4点就是路经过这个 MBKS 的这个古晋节的这个周围的时候呢，看到的已经是开始有小塞车的这个情况了。那我觉得呢，就是进入这个月夜呢，肯定就是会越精彩的。大家今天晚上的这个晚餐呢，可能就不用伤脑筋了，直接的去到了这个古晋节这里呢，就好好的来享受你的这个美食就对了。然而没有办法去到这个现场的朋友呢，也不要灰心呢。当然呢，除了少了美食，依然是会有好歌要继续在这个频道上为你送上的。那今天呢，就是由小冰的声音继续陪伴着你到晚上的9点呢。那全程呢还有更长的这个马拉松的情况呢，就是在明天早上的6点到10点，以及下午的4点到6点呢，你还是会有听到我的声音在这个频道上，不要觉得很不耐烦哦。OK， 因为就是会送上很多的这个给你的这个听觉享受呢，会有很多福利的，所以呢继续的和我一起锁定在这个频道吧。 FM91.9 来了非常多样化的选择，我们来听的这首呢，有王泽言能重新演绎的这首《嘉宾》。

0: 这个这首带有比较R&B曲风的歌曲呢，是不是你更加的喜欢呢？有王子演的这一首嘉宾，这些是晚上7:08了，带你进入的是这个小时的周末派，一起来溜一溜这个娱乐新闻了。那么看到的是在7月22号的那个晚上呢，其实之前呢刘德华就在一个品牌的活动上宣布了他将会在2028年唱完的这个演唱会之后呢正式的转型当导演了。这也是现年64岁的刘德华呢入行了40多年以来呢首次公布如此的清晰明确的转型的时间表。他向观众们呢透露说自己的一个规划，就是在2028年呢一定会成为一个大导演吧，大家放心，等我呢把2028年的这个巡回演唱会呢全部圆满完成了之后呢，之后就会全身的来全身心啊投入了这个幕后，做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导演了。其实早在1981年在20岁的时候的他呢，那时候的这个非常的青春的这个时间点嘛，就考入了这个香港无线电视第十期的艺员的训练班的时候呢，就萌生了做导演和编剧的一个想法。他还透露了一个关系细节，就是在过去的10年间呢，他都是利用拍戏啦还有巡回的这个巡演的间隙呢，也悄悄的写下了多个剧本，积攒了大量成型的这个故事，只是呢一直没有机会的去亲自来指导这个拍摄的。但是为什么会选择说在这个2028年的这个时间点呢？他坦言说呢，这个演艺圈的新人是不断不断的涌现了，虽然他担心说自己一直停留在这个演员啊或者是歌手的这个舒适区的话，长久下来其实就会被观众给淡忘了。所以呢他考虑了很久，终于呢就是迈出了那么第一步还不去做的话呢，大家可能真的忘了我了，这是刘德华说的。所以呢他很明确的表示说，他的导演首作不会选择其他的一些经典的怀旧的或者是警匪路线的，而是呢将会专注在能够讲述是可以打动这个普通人的这个现实故事。所以呢是不是很期待呢？我们就是拭目以待吧，在2028年过后呢，在2028年开工的时候呢他就迎来67岁了。所以呢对于导演来说呢是一项极度消耗体力和脑力的工作吧，不过呢这对他而言是一个全新的高强度赛道。所以呢虽然外界对刘德华的期待值是拉满了，但是也面临着这个高龄跨界和天王光环的一个审视。所以呢有理性的网友也说呢，这个演员跨界当导演并非总能成功，但最终的成败仍然是需要等片子出来之后呢由作品来说话。
1: 爱你，你怎么不行？我至少就有人真心。

0: 點開始？打你進入 Web FM 音樂台，陪你輕鬆聽歌，介紹好電影，一啲娛樂新聞，推薦新鮮出爐好歌。大家好，我係 Vivi。
1: 亲爱的你好，我是小冰。那么继续呢和你来分享的是线上的这些最新的娱乐消息八卦。看到的就是台湾的青年指挥家，他叫做刘仁仁。那么近日呢就是在世界的音乐大赛当中呢夺下了这个管乐指挥最高的荣誉，也就是金指挥棒奖，成为了首位呢获得此奖的台湾指挥家。那么指挥教授哈莫斯表示呢，刘仁仁呢也是首位呢在德国接受这个管乐指挥教育并夺得该奖项的指挥家，对德国管乐指挥教育呢是别具意义的。那么这个世界大赛呢，世界音乐大赛是创办于1951年的，每四年呢都会在荷兰的科尔克拉德来举行，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管乐赛事之一。所以呢涵盖了这个交响管乐团，还有进行这个行进乐队以及打击乐团和指挥等等的这些项目，是被誉为管乐界的奥运。那么这一届的音乐世界大赛的指挥赛呢，共有16名来自11个国家的青年指挥家是入围了这项的比赛。在期间呢，刘仁仁先后指挥莫扎特、史特拉汉斯基和伊贝尔等作曲家的这个作品，是一路晋级决赛的。最终呢，他率领的这个荷兰皇家军乐团约翰威廉·弗利索在演出这个比利时作曲家，也就是斯特伦斯的走钢索之舞这个舞曲的时候呢，这个是获得了评审的一致的肯定，是夺下了金指挥棒奖。好，转换另外一个焦点呢，看到是在一个月前呢还在红馆举办过这个演唱会的香港艺人94岁的胡枫，目前呢他的健康的状况就出现了一点点的小意外了。在7月30号，他的他和儿媳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这个影片是公开了病情，称一度呢对外表示他是感染了这个新冠和流感，但事实呢是极度危险的急性胆管炎，险些丧命的。期间呢，胡枫也因为这个呼吸困难而需要进行查喉，陷入昏迷整整4天。所幸的是，医生及时的为他通胆管，并切除了这个胆囊，防止二次发作。那医生呢，形容胡枫这一次呢，真的是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并称他是福大。

0: 想知道这星期有什么好戏推荐吗？锁定星期六晚上7:30周末电影街。
1: 好的，在7:30呢，待会儿呢，就是在歌曲回来呢，就会和你来分享说，哎，今天我们要用耳朵来听哪一部电影？还在筛选当中，有点呢，就是犹豫不决，到底我应该推荐哪一部电影给大家呢？不过无论如何呢，都希望说今天的你呢，还是继续可以在这个空间里头呢，都可以很享受的。那刚刚听过的这首呢，有两首的新歌吧，一首呢算是重新再演绎，不过呢就是在歌曲当中呢，哎，你有没有听出来了？就是穿插了这个韩语的部分在里头，有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首歌曲的旋律《天天想你》，还有的就是路易44的《初夏》这首歌曲，同样也是一首新歌。那么《天天想你》呢，就是由郭俊辰和黄冠亨来演绎的一首歌曲了。那接着呢，我们来听的是电影《功夫女主》的这首歌曲吧，插曲。现在这个时候呢，接下来的就有两首的电影啊，《功夫女主》的插曲了。马上来听的这首是 R.E.D 的《Metal Flower》，还有呢李彦勋的这首《生来精彩》。

0: 知道这些戏有什么好戏推荐吗？锁定星期六晚上7:30周末电影街。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1: 好的，谢谢动力火车。时间来到了晚上7:37了，听过的有这首刘宇宁的《幽光》，也是这部电视剧《乔楚》的片尾曲。好了，那继续呢，就是在这个小时这个时段当中呢，来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一部电影，不是这个英文戏或者是华语戏或者是其他语言，只是呢最近呢都是在追这个什么痴女追凶呢，这个连续剧嘛，就是在追查这个凶杀案的时候呢，这个法医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就是在一层一层的来揭开这个谜底的时候，诶，突然间呢就是看到了这一部电影好像这个剧情也有类似的这个凶杀案的发生，但是呢这个剧情方面呢可能就是跟我们所知道的会有一些些的不一样，因为呢这一部是属于淡米尔剧，在8月6日呢即将会上映的这一部电影呢 Ehrenbruch-Toten， 虽然说我不晓得它的这个正确的读音会不会正确，但是呢它的意义就是说这个铁员铁庄庄园是这个马来语名呢是叫做 Ladamusi 啦，就是在今年呢上映这个马来西亚的泰米尔文的这个犯罪悬疑的这个惊悚片。这个影片呢是由杰夫·杰雅库马尔

怎么念？Jadujayakumar， 这位是导演的名字吧。整部剧情呢，这个故事就是围绕在一座乡村，叫做 Sri Dubon 呢，在这个乡村就发生了一起15岁的女学生失踪和被谋杀的这个案件所展开的。而期间呢，就是有两名警官就是联手追查这个凶杀案的真相呢，不放弃，并揭开了看似平静的这个小镇的社区背后呢，其实他们藏在这个黑暗面和隐秘的这个社会的禁忌。所以呢，导演是通过了这个紧张刺激的一个反真的反转，深刻的去探讨了和揭露长期呢被人们忽视的一个社会禁忌和人性的阴暗面的。那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在这部剧当中呢，集结了一众的实力派的演员 Irfan Zaini， 还有 Lagavarman Sridharan 以及 Mary Dashani，Mohana Raj 还有 Durgashini Vision， 这些呢可能对你来说，哎，这个名字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陌生，记不住，但是如果你看这个人的脸孔的话，哇，真的是有一点呢，就是非常的兴奋，说非常期待说这一部电影的上映了。而且呢，在这部电影当中呢，也是有着特别客串的，有马来西亚国家团结部副部长，以及这位艺人呢，还有Balan Cash。那么副部长呢是Yuneswaran Ramaraj， 以及就是还有另外一位呢 Dato 呢，也是在片中是有着这个友情客串的。同时呢，在这一部电影当中的一个亮点，音乐的亮点上呢，就是该制作团队呢也成功的获得了印度传奇的作曲家，也就是伊莱亚拉贾伊莱亚 Raja 这个音乐版权的这个许可。所以呢，在片中呢也可以让你有机会听到的，就是电影融入了这一首经典的旋律的片段了。好，先带你来听听看，就是这部电影《Irumbu Totem》的这个最新的官方的预告片。虽然我们听不懂的是这个丹米尔语，但是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平静的小镇上，也就是 Sri Dubon 呢，就发生了一起的凶杀案。

现在这个凶杀案就发生了，在这个森林深处。尸体好像就被焚烧了。整个过程呢，就是在尸检的过程，或者是在收证的这个过程。在追查的过程当中，就是很多这个嫌疑的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会考你烧脑的这个部分了。是的，没错，这就是今天呢要推荐给你即将在8月6号上映的这部丹米尔电影了，是叫做 Iron Wolf Totem， 也就是拉当姆西的这一部影片。我觉得呢，如果你喜欢就是比较悬疑的电影的话呢，不妨可以去到电影院去观赏这一部电影了。虽然说全程都是淡米耳语，但是呢听不懂没有关系，我觉得只是整个画面，你在观赏这个拍摄的这个画面的时候，都已经是非常的了解了整部电影的这个过程和内容的这个剧情吧。

是一种享受，是闲暇之余的一种消遣，是解脱疲惫的一种良方。记得锁定每逢周末晚上7:30，约约等周末电影街，和你一起用心用耳朵看电影，和你分享片中的喜

0: 我们用这一首歌曲呢，大张伟的他似蜜。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看呢，就是这个非正式的官方的成绩，非正式的成绩，在七分钟前呢，看到的是光华日报在脸书发布的这项的消息，截至晚上的7:37，行动党呢，在深州的这个竞选11个的议席当中，目前来说呢，只有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呢，守土的真纳选区是落后了对手的。根据行动党的官网呢，非官方的成绩显示呢，目前真纳州席的这个优这个就是情况吧，就是由马华的候选人萧康俊4222票领先陆兆福的，那么陆兆福呢则是也获得了3528票，以694票暂时落后这个对手。不过呢，真正的这个最后的成绩呢，就是留待这个选举委员会来正式发布的这个官方的消息了。
1: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就放乎你飞。我

0: 傍晚六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派，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的好歌。你好，我是林子良。
1: 是的，时间是晚上8:04。你好，我是小冰。那么在这个频道上呢，就是刚刚和你溜一溜这个娱乐新闻之外呢，也为你介绍了好电影。那接下来呢，就是要为你揭晓我们这个小时呢来玩的这个趣味的心理测验的游戏了，来测一测你的心里面呢是否藏了一个黑暗的人格呢？这个黑暗的人格肯定就是隐藏在这个内心的最深处吧。那不晓得说你是不是有察觉到了呢？那在今天呢，就跟你来测一测的这个心理测验，先问一问自己说，如果你能够拥有一个秘密能力的话，那你想要什么样的这个异能呢？ABCD 这个答案呢，任你来选择的。 A 就是控制他人的想法， B 是看透人心， C 是瞬间消失， D 呢是在空中飞行。那么这四个 ABCD 你的选项会是什么呢？在这个 Red FM 小兵在这个帖子下呢，我看到的这个选项呢，朋友们大部分啊，可以看好像都是选择 B，看透人心。你这样看到人心呢，可能就是可以预想一下他心里面的这个真正的想法，然后呢再采取下一步的这个行动嘛。那你将来就会是人生的这个赢家吧，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呢？到底你心里面藏了什么样的这个黑暗的人格呢？来，赶快的就是趁着我还没有公布这个答案之前呢，在最后的这个时间点来选择这个 ABCD， 直觉呢就选中你要的这个答案哦。 A 就是控制他人的想法， B 是看透人心， C 瞬间消失， D 就是空中飞行的。欢迎你去到这个评论区来留言，说说你的这个选择到底是什么呢？

0: 好了，时间是晚上8:15。是的，我们继续来揭晓今天和你来玩的这个趣味心理测验的游戏了。来测一测呢，你心里是否藏着一个黑暗的人格，会是哪一种的人格呢？那今天我要发问的这道题呢，要让你来猜一猜的，如果你能够拥有的是一个秘密能力的话，那你想要选择什么呢？ A 是控制他人的想法， B 是看透人心， C 呢是瞬间消失，又或者是 D 空中飞行呢？一般我们的这个解析呢都会从 A 开始，对吧？那今天我们就反其道而行，我们先从 D 开始了。 D 目前我看到的这个选项当中好像是没有这个选项，对吧？好了，我们就从这个选择 D 项开始，就是选择 D 空中飞行的话，你的这个人格是属于哪一个类型呢？可能你是希望说可以打破这个限制冒险的这个精神，还有宏观的视野，可能你就是一位热爱自由也富有想象力，而且呢不愿意被世俗给框架束缚的人啊。所以呢你渴望跳脱这个现状，而用最高的这个视觉来看待生命当中的问题，追求无拘无束，来探索未知的世界的这个浪漫生活，对不对呢？其实这是一种强烈的这个上帝的视觉的防御吧，他们对喧嚣的城市感呢可能会感到厌倦和不屑，相信说维持平庸的这个亲密只会带来平庸的痛苦，是不是正确的一个说法呢？当然如果如有雷同的话呢，纯属这个巧合吧，作为一个参考而已。所以呢如果你的选项是 D 空中飞行的话，可能你就是属于这个疏离型的黑暗人格了，你就向往这个自由和距离嘛，对人群保持了一种可接近但不可侵犯的界限。所以呢你常常觉得说地面上的这个世界是太过的喧嚣和沉重，因此呢是更倾向于高处冷眼观察，这一份的飘离感可能就是会让你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显得是比较难以亲近的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俊，我的全新单曲拼图正式和大家见面了。每个人心里或许都有一块等待被填补的空白，希望这首拼图能走进你的世界，陪你把遗憾拼回圆满，把孤单变成彼此知晓。
2: 我进入他的梦境，时间不再转了，

0: 上帝会保佑我的。
1: 神啊救救我，这首歌曲呢时间是晚上8:25了。现在我们继续来揭晓这一道的心理测验的游戏当中呢，来测一测你的这个黑暗人格到底是会属于哪一个类型的呢？那我们已经揭晓过了，就是属于 D， 这个 D 的选项空中飞行嘛。那 C 的选项呢，你有没有选择了这个答案呢？瞬间消失。再看瞬间消失呢，是属于逃避型的黑暗人格了，就是一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可能你就是有强烈的一个自我保护的意识，一旦呢情绪不对呢，你就会选择离开，不愿意呢就卷入了这个情绪或者是纷争当中的，而你的沉默可能就是会被误解为冷漠，但实际上呢你只是不想被伤害而已。它的核心呢是在于对情绪冲突或者是吞噬的一个极度无能为力，他们缺乏的就是面对人际张力的一个心理的韧性吧，就认为说只要我不在现场，伤害就追不上我。不过呢，这种的沉默实际上呢就是一种极具杀伤力的被动攻击，他们自以为呢不想伤害别人，但对留下来面对烂摊子的人来说呢，其实这种不负责任的冷漠对正面冲突呢是更让人崩溃的。所以呢，有没有是瞬间呢就觉得说，哎，我是不是符合这样的一个类型呢？只是属于这个参考的部分而已，只是一个趣味的心理测验游戏而已，好吗？

好，这是洪俊的《爱让人变得》，变得怎么样了？还有最后的30分钟就结束了我们这个小时的周末派了。这个小时让你来玩的这个心理测验的游戏呢，是在6点钟开始的。在这个结尾下呢，来赶紧的就是看到你的这个留言呢，选择了这个选项呢，刚刚就是为你揭晓了有 D 是空中飞行或者是瞬间消失 C 的选项。那接着呢，我们来看的是 B 的选项了，看透人心。这个选项呢是蛮多人蛮多朋友呢选择的一个答案的，在这个 B 项呢，看透人心是属于这个分析型的黑暗人格了，就是你有着高度的洞察力，能够精准的看穿人心，也因此呢容易失去对人的信任呢、哦、你不是冷酷，而是呢太清楚每一个人心中呢都有些不能说的秘密或者是动机。其实呢，这种性格呢会引发了这个预言自我实现，因为呢他们可能会过度的防备啊，或者是眼神就充满了审视，那旁人自然而然就会觉得对他产生了这个距离感或者是防卫心。不过呢这反过来呢却是又会验证了他们，哎，看吧，人类果然不可信的这个偏见，从而就切断了获得真正温暖的可能性。所以呢，这就是属于你的这个黑暗人格的这个选项了，看透人心，去分析一下，就是他们的这个读心术，可能就是会让人觉得真正的他们真心所要说的，而表面上可能说的就是一些比较虚伪的话吧。然后呢，就是可能就，如果你会读心术的话，哎，你就不会那么容易上当了。好吧，这歌曲回来然后呢再跟你来揭晓的是来到了最后一个选项了，也就是 A 控制他人想法，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哟哟，这是王鹤棣的这首新歌 CY Freestyle， 时间还有25分钟。是的，一直在倒数着，因为呢明天还是必须要早起的，好吗？那在4点钟呢也还有另外一班继续的在这个频道上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是的，那今天的这个周末快的心理测验的结果呢，最后的一个选项就是控制他人的想法，你是属于这样的一个选项的话呢，那你就是属于一个操控型的黑暗人格了。你就是在极度在意这个掌控感，不喜欢说自己被摆布，你擅长是观察人性，也懂得如何说话去引导他人。那这一份的天赋呢，如果不是使用的话，可能就是会让你在这个人际中呢，就是人际关系当中呢，不自觉的就会变成了这个操作型了。长期扮演着这个操盘手呢，就会导致说无法建立真诚的一个亲密关系啊。因为呢在他们的眼中呢，所有人都是这个棋子或者是工具嘛。所以呢这种高密度的算计呢，最终也会让自己其实陷入这个永无止境的孤独和偏执当中的。虽然说呢在人际关系当中他们不会粗暴的去强迫他人，但是呢就会像编曲一样，透过了他精准的这个情绪勒索，然后呢资讯不对称或者是这个言语的暗示呢，悄悄的就是让人引导至自己设定好的这个轨道上哦。那这个黑暗的人格呢，是不是在你的身上或者是你的身边也都会有这个察觉到呢？又或者是你观察入微啊，就是会让你发现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每个人身上都会有属于这样的一个隐藏性的黑暗人格，可能你没有去发觉，或者是不自觉的在这个潜意识里头呢，也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人格了。当然今天的这些所有的这个答案呢，如果是纯属这个有雷同的话，就纯属巧合而已啦， OK， 只是作为一个参考，一个小游戏而已。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给你选来的有这一首歌曲，徐福凯的对我祝福，还有罗振宏的最可怕的是，妮妮的冬季恋歌，李佳薇的歌曲欲火，还有呢就是陪我一起做梦，有黄致列的歌曲，以及最后呢有四位女生给你带来的一首比较青春的活泼的这个节奏强劲的一首歌曲。也就结束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小时的周末派，明天早上6点钟的音乐早点，我们准时的再约吧。

我的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并非出于体贴他人，而是我用来保护我自己的铠甲，取自于三本文序。我是 YY 羽绒，在沟通中勇敢表达情绪，其实是一种脆弱的展现，也是向对方敞开攻击你的大门。唯有真正爱你的人才会在那一刻选择保护你，而不是伤害你。当两份脆弱相遇，不是彼此疗愈，就是互相腐蚀。所以表达是冒险的，愿你学会识人，也希望你不因为受伤而封闭。愿你遇到的人能用温柔回应你的诚实，在袒露中得到珍惜，因为被理解的脆弱才有机会转化为真正的力量。泰戈尔说，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请保持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了绝望。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了迷茫。当光遇见光，聚成星光，温度会更暖。影子被温柔的拥抱，黑夜被静静的陪伴，而有人正借着这交织的光，温暖的被抱着。

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在三个孩子初抵达世界的四五个月，他们都是喝猪母乳的。我非常享受每一次的喂乳时光，感觉孩子暖暖的、香香的，贴近又温馨。我的孩子们很健康强壮，他们和我的感情一直都很好。我鼓励妈妈们喂母乳。关于喂母乳，法国人称之为爱的礼物，意大利人称母乳为宝宝的第一剂天然疫苗。母乳绝对是宝宝最理想的天然营养来源，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抗体，帮助宝宝增强免疫力，让新生命更加健康。此外，母乳也富含能促进宝宝的大脑发育的元素，让宝宝更加聪明伶俐。对于妈妈们来说，喂母乳也有很多好处。母乳喂养可以帮助妈妈们更快恢复体型，降低患上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最棒的是，母乳喂养让妈妈和宝宝更加贴近彼此，带给彼此喜悦与安全感，为亲子关系建立亲密且稳固的基础。我希望每一位妈妈都能够经历喂母乳的美好体验，为宝宝的健康成长提供最好的开始。我是快乐导师张永成，我鼓励妈妈们以母乳作为你们宝宝的第一份礼物。

一起来关注一下，你有听过吗？最后相遇论，有些人见完就散了，不是他离开了，而是某一次频繁的见面之后，就会慢慢的退出了你的生活，没有争吵，也没有正式的告别，只是后来你才发现，原来那一次已经是最后一次了，就是 Last Meeting Theory。最后相遇论近几年呢就有出现在这个社交媒体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情感的讨论当中了。最后相遇论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那种什么心理学的理论啦，而是一种呢用来理解关系结束的情感叙事。这个说法认为呢，就是每一段的关系呢在人生中都可能承载着某一种阶段性的意义，当这一段的关系完成了它所带来的陪伴、学习、成长或者是提醒，彼此便可能自然地走向了远方。那当然在这个观点当中呢，关系的结束不一定呢是来自很激烈的冲突，也不一定呢是要有很明确的告别。很多时候呢，一段的关系会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慢慢的淡去的。比如说那一次普通的见面，那一次随意的聊天，那一次看似平常的 say goodbye，后来你回头看一下哦，可能已经是彼此生命中的最后一次的交集。哦，感觉有点 sad， 对不对？但其实这就是现实诶。再也不见，其实可能也是一种完成了，就是这个最后相遇论引起这个共鸣呢，是因为它重新的诠释了再也不见哦，开关引号。再也不见了这一件事情，人们呢很容易把这个关系的结束理解为很失败、很遗憾，然后呢，或者是可能某一方的过错这样子了。但是呢，这个理论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让大家想一想，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并不是为了永远的留下，而是为了完成某一个阶段的陪伴。影响，那当彼此的这个课题呢结束之后，关系呢也会随之停止延续了。当然曾经的曾经，这些存在都很有意义的，因为并不代表呢曾经的关系没有价值，相反的，它正因为呢它曾经存在过，才可能让人觉得要学会珍惜边界放手，或者是更清楚的明白自己在关系中的需求是什么。那某一些的告别之所以呢让你很难的释怀，往往呢不是因为你想回到过去，而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那一段关系其实早就在某一个平凡的瞬间或者是时刻结束了。因此这个最后相遇论呢更像是一种让你可以整理情绪的方式。它也提醒着我们呢，不是所有的离开都会有或者是需要一个明确的

案，也不是每一段的关系呢必须以正式的告别来收场的，因为该留下的人他们会继续的和你同行，而该结束的关系呢也会在时间里头慢慢的完成了。再也不见开关引号不是惩罚，而是一段关系自然而然的走向终点的这个结果了。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最后相遇论，然后呢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然后呢也从不同的角度让你知道这个关系的答案或者是呢立场这样子了。当然有些人真的散了，其实也算是放过彼此了，对不对？当然有的时候呢想起来会有一点点很 sad 嘞，很酸酸的感觉。记得珍惜当下，那个当下真的真的很重要。

月夜里，我又想起别离多年的心上人，也想起那一段甜蜜的好时光。那是一段无忧无虑的好日子，我日夜只浸醉在爱情的喜悦中。自从他默默地离我远去，我便失去了一切欢乐与梦想。多少个晨昏，我只祈求着他早日回到我的身旁。如今景色依旧，但我梦中的人何在呢？

0: 小林，妈妈回来了，快来，妈妈买了面包要给你吃。
1: 妈妈，我不饿，你上班辛苦，你多吃一点。
0: 傻孩子，妈妈为了你什么苦都愿意受，只要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快乐小贴士是拥抱正向思维。正向思维指的是一种专注于积极及保持希望的思维方式，它有助于快乐，因为正向思维让我们更加相信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不必要陷入消极情绪或担忧之中。拥抱正向思维让我们更加能够以乐观态度应对生命中的挑战，加强我们的适应能力，并因此增加内在幸福感。我是快乐导师张永成，祝您快乐幸福。

暂停此刻的忙碌，闭上眼睛五秒，只感受呼吸的起伏，允许自己存在而非忙碌。你不必一直坚强，满足所有人的期待，用效率衡量自己的价值。若情绪像暴风雨来袭，记住，软弱是人性而非缺陷，停顿是力量而非失败。你已经在尽力，清晨起床，关心他人，在不确定中继续前行，这已是足够的勇敢。世界从未要求你完美无缺，你值得被温柔接纳，正如阳光接纳每一寸土地，微风接纳每一次飞翔。现在把这一分钟献给自己，感受心跳，那是生命的节奏，感受呼吸，那是当下的力量，感受存在，那是最真实的你。你好，我是 Bernard 陈淳福医生，我在这里与你共同呼吸。

0: 早上好，现在是贝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香港越致力于成为先进区域，驱动我国的经济增长。上个月随着收入的增加，巩固了落实更多发展项目的能力。葛大雁族年宴提升文化遗产地位，促进团结。以下是新闻内容。香港月总理达到巴丁基丹斯里阿邦扎哈瑞顿奥宾重申，香港月政府将持续推动香港月的发展，以使香港月成为马来西亚最先进的区域。他指出，香港月拥有巨大潜能，有望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甚至将香港月的角色比喻为德国的巴伐利亚，后者是德国经济的引擎。他坚信目前正落实的发展项目将为香港月带来重大转变，尤其是在经济和人民的社会福祉方面。他是在慕中主持香港月投保党慕中区特别代表大会时如此表示。较早前，香港月副总理达到 Amar Douglas Uga Mbas 表示，香港月提升收入的能力使得更多的发展项目得以落实。香港月的收入已从2017年的56亿令吉增加至2024年的142亿令吉，从而巩固了本身的财务情况，以资助各项发展项目。他说，慕中省的关键成就包括新建数座桥梁、建设布布令短距离起降机场和两座农业园。当谈及土著习俗地 NCR 课题时，他强调香港月政府将继续致力于保护地主的权益，并将持续进行土地测量和宪报公布的工作。自2020年以来，已有约120万公顷的土地完成测量，以及约有90万公顷的土地已颁布宪报。香港月公共工程局在其面子书专页发帖宣布，林孟省近期将实施三项发展项目。首个项目是建设 Kuala Lawas 健康诊所，第二个项目则是提升老月 Long Samadio 健康诊所的电力基础设施，并涉及太阳能系统的安装工作。另一个项目则是对林孟的 Tadungan 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中心 ICQS 进行维修和提升工作。落实上述的三个项目，旨在提升老月和林孟居民的舒适度、安全性和福祉。香港月公共工程局强调，将与承包商与相关机构进行紧密合作，以确保所有项目即按既定时间表、成本及质量标准来完成。与此同时，香港月公共工程局也于周五向香港月教育局移交一项已竣工的学校项目。该项目涉及在斯拉洞的南格阿退国小建设多项新设施，包括两座教学楼、一座科学实验室大楼和一座高位水槽。新设施的启用将为学生、教师及学校职员提供更加舒适的环境。同时，香港月公共工程局也宣布，位于石龙门 STAS 的普通警察行动部队 PGA 的新驻地项目预计将于明年10月竣工。该重新招标的项目涵盖行政办公室、食堂及宿舍的建设。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葛大雁族的年宴并非仅是年度活动，更是维护葛大雁族身份、文化及遗产的重要平台，并着重于传统习俗、饮食、语言、服饰以及传统体育项目的展示。香港月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r. Abdulrahman Ismail 也将该庆典视为巩固社会团结的平台。他是在林孟 Kampong Noran 出席配合该庆典而举行的巴伟之夜的晚宴上如此表示。另一方面， Dr. Abdulrahman 也透露，林孟葛大雁族协会将和马来西亚国民大学 UKM 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以对香港月北部葛大雁族的历史与文化社会文化展 展开的研究和进行记录。Busan 县共有151名企业家通过 Drum Register Business Busan 商业注册计划获得商业执照，使他们能够合法开展业务。Badin Maro 州议员 Dr. Rosalie Gabor 在 Baladin 的一项仪式上颁发了有关执照。他指出，政府始终致力于通过创业发展以及基于本地资源的产业来强化人民经济。在 Busan, Kampong Tamba 也将建设一座亚达堂 Gula Apong 加工厂。这项价值1100万令吉的项目相信能为本地产品，特别是以亚达树为基础的产业带来附加价值。2026年梅里威斯 Westland 羽球公开锦标赛如今正在梅里如火如荼地进行，并吸引约1000名来自韩国、泰国、越南、新加坡、未来沙地阿拉伯、台湾及中国等12个国家的选手前来参赛。夏洛月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副部长 Dr. Ribin Rahman 对本届参赛情况感到满意，因为今次的参赛人数和去年的500人相比明显增加，这显示夏洛月的羽球运动正不断发展，并成为为夏洛月的旅游及经济带来积极贡献。他是在梅里斯兰丁为上述赛事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该赛事持续至今日共设有58个比赛项目。梅里市长于小山指出，高昂的机票费用是导致今年 Kuala Baram 自行车赛 5.0 国际赛事参赛人数减少的主要因素之一。今年的赛事共有545名选手参赛，他们是来自9个国家的25支代表队，与去年的900人相比有所下降。不过他表示，当局将与航空公司合作，争取在未来的赛事中提供更合理的机票价格，以吸引更多的国际参赛者。他是在梅里为该赛事主持颁奖典礼时如此表示。夏洛月移民局于7月29日至30日展开数项的取缔行动，调查了107名的外籍人士，并拘留了64名非法入境者。移民局执法人员在 Cotasan Dawsa 10里至12里、彭岭工业区、马当 Metro City、石角、三马丹及哥达萨马拉汉一带的13个地点展开取缔行动，对餐厅、工厂、建筑工地、零售商店以及商铺内的出租房间进行了检查。所有被拘留者均涉嫌违反1959至63年移民法令下的各项规定，包括逾期拘留以及未持有有效的通行证或旅游证件。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夏洛月致力于成为先进区域，驱动我国的经济增长。夏洛月随着收入的增加，巩固了落实更多发展项目的能力。可达彦族年宴，提升文化遗产地位，促进团结。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mbo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92年的今天，武进罗威路马来西亚伊斯兰福利组织大厦举行了一场简短的移交仪式。民都鲁棕油提炼公司向马来西亚伊斯兰福利组织沙拉越分会捐赠了6台电脑。该批捐赠由沙拉越首席部长夫人，同时兼任该组织主席的潘斯里莱拉太义亲自接收。此外，马来西亚伊斯兰福利组织还收到了来自沙拉越能源公司和一家私人企业的电脑捐赠，用于为组织会员及中学毕业生举办电脑培训班。这些捐赠不仅有助于提升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信息技术能力，也为他们学习信息与通信技术相关的知识提供了机会。 企业界积极支持该组织教育项目的努力与合作精神值得赞赏，因为这不仅巩固了该组织的设施建设，也为推动社会教育与技能发展做出了贡献。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

0: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跟着 DJ 的脚步，为你放过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开启你早晨的每一个快乐时光，陪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你还在赖床吗？起床啦！
1: 是的，早上的6:16来叫你起床了，我是小编，早安早安你好，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这个频道，带给你充满着活力的早晨吧。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我们有邓丽君的夜雾下的姑娘。今天呢就是依然没有在这个线上的直播，因为说担心这个版权的问题，所以呢只能够让大家呢继续的扭开我们的这个频道啦，或者是可以去到这个网上，这个网址 rtm.gov.my呢，也可以点击这个 Red FM 的这个频道，这个空间呢，来收听我们今天早上清晨6:00到10:00呢给你呈现的音乐早点了。所以呢在第一个时段，我觉得就是大家都不可或缺的这一部分呢，就是已经成为了生活，融入了你的生活的一个习惯了，就是早上的6:00到7:00的这个时段的音乐早点呢，为你送上的这些经典老歌呢，都是你的这个精神支柱吧。

0: 早上醒来，扭开 Red FM 饭碗，给你一份丰富的精神粮食，让活力的 DJ 和你一起翻阅今天的报纸，和你一起关心国家大事。你好，我是 Anthony 郑伟康。
1: 好了，时间是早上6:32，带你进入的是第一个时段的音乐早点。刚刚听过的这些歌曲呢，有龙飘飘的《得不到的爱情》，还有的是黄金佑的《不再寂寞悲伤》，姚苏荣的歌曲《几朵花落时》，以及姚丽的《瓜棚小唱》和黄清源的这首《为君愁》。好了，先来跟你翻阅的是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了。首先呢，就是看到了这个头条方面呢，有红色的字眼和蓝色的字眼，是什么呢？斯美兰州的这个州选就掀起了马来海啸。第16届斯美兰州选举场的这个成绩揭晓了，就是在经历了柔佛州的州选挫折之后呢，西蒙在面对国政和国盟的联手夹击之下呢，防线溃败了。两大阵营呢，凭借着马来人大团结策略，成功的掀起了这个马来海啸，夺取了25席，并获取了州议会的2/3的绝对优势的议席，也顺利的取得了斯美兰州的执政权。国政赢得了18席，国盟夺下了7席，而原任执政的西蒙仅保住了11席。西蒙所面对的更大的冲击，就是该党的两名重量级的领袖，也就是公正党森州主席兼看守州务大臣阿米努丁，以及民主行动党的秘书长陆兆福呢，在各自的选区当中所双双都落马，吞下了败仗。那随着这个斯美兰州的政权易手了，大马政治版图呢再一次的面临重组，国政和国盟的合作模式呢是否会进一步的扩展，就是推广至全国呢？以及西蒙将会如何检讨这次的重大的挫败，来为这个成为接下来全国政坛关注的一个大焦点了。布迪马华候选人萧俊康的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宣布败选，丢失了连任3届的珍纳州议席。另外呢，随着国政和国盟雪州的这个选举，包括了斯美兰州的这个选举获胜，国政主席奈多斯里阿莫扎西表示呢，国政和国盟的合作方式呢，这个模式将会继续沿用至马六甲的州选举。另一方面呢，看到的就是上个月的第13届的州选举的日期呢，目前是还未敲定的。上个月总理拉德巴登基丹斯里阿曼扎哈里表示呢，州选举也有可能会在今年的10月至12月期间举行，但一切呢都还是未知数。这会另外一个焦点，上浪月今天华小董联会你在全沙华小推动设立科学科技工程与数学资源或培训中心，同时呢也向沙副总理奈都阿姆沈贵贤呢建议，在今年的华小特别拨款当中拨出部分的资金，用以采购无人机、 3D 打印机等 STEM 教学设备。继续带你来看到的是沙中立纳德巴登基丹斯里阿邦朱哈瑞指出，经济发展已不再只是上个月政府机构的责任了，地方政府同样扮演着重要的催化剂，透过了节庆活动、城市品牌以及以文化资产为小贩、青年创业者、农民、厨师以及旅游业者创造实际的商机。沙副总理兼公共卫生房屋与地方政府部长纳多阿马沈贵贤昨天就代表沙总理出席古晋绅士38周年庆典，并带读沙总理讲词时说，以古晋前美食展为例，那么这项的活动呢，最初只是一场社区的庆典，如今已经发展成了全马规模最大以及最成功的城市节庆之一。他说呢，古晋节美食展除了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娱乐，也让数以百计的食品摊贩，还有商家、企业家以及小型业者获得了营业的平台。 另一方面看到的是国境北市市长纳多西尔米指出，国境北市市政局将在约25英亩范围内分阶段发展竹艺廊和竹园，并建议打造国境城市公园连接网络，串联市区公园以及旅游景点，形成了安全便利及完整的绿色通道。希望越民众迎来更快捷更便利的跨州新体验。内政部与希望越州政府呢，就是联手的携手推动边境数码转型，在2026年的8月1日起，在希望越与汶莱四个主要出入境的关卡是全面的推行MyNIISE 的这个二维码移民检查及通关系统，就是让往返人两地的居民呢以及旅客享有更高效率的通关的服务。这次的启用的这个二维码的通关系统呢，主要有四个这个关卡呢，是包括了双溪都九、德都岸、班达鲁安以及孟加拉 ICQS 的综合大厦。当局也已经在各个关卡安装了这个二维码读取的设备，包括了三条的入境通道以及三条的出境的通道，协助移民官员是更快速的完成这个检查的程序，特别是在假期或者是高峰时段呢，是有效的舒缓交通拥堵的问题。好的，歌曲回来呢，稍后继续跟大家继续分享更多的这个今日报章新闻要点。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1: Hello， 是的，为你选来的有李永平的《爱神的剑》，还有张爱玲的《最少飞蛾扑火》。那接着呢，在七点钟之前呢，继续跟你来分享更多的这个今日要闻。沙中立纳的瓜丁基丹斯瑞阿曼扎哈瑞表示，国庆佛教新春未来将发展为沙朗月菩提园，结合了教育、心灵修行以及永续生态的旅游，打造国际级宗教文化与旅游新地标，为沙朗月经济的这个以及社会发展呢注入了新动力。继续看到的是，国庆中华第一中学呢在七月份举办了地理月系列的活动，通过了高三地理考察以及大开眼界地图世界地图展，将课堂的知识呢延伸至真实环境以及校园展览，培养学生的地理素养、全球视野以及地方关怀。转换另外一个焦点，沙巴副首席部长莱多斯里马西迪曼俊表示呢，沙巴州政府将会在下个星期一与联邦政府会面，讨论与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 相关的事项。再来看到的是，媒体方面呢，近日有不法分子冒用培明中学的一名蔡姓前副校长的名义，向社会人士进行募捐诈骗。据悉呢，已经有民众一时不察而上当，蒙受了金钱的损失。台中校方对不法分子滥用华文独中的名义行骗，利用社会人士对独中的信任从事非法活动深表遗憾。校方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了任何涉及台中名义的募捐或付款要求，务必向校方查证之后再做决定。

者当场身亡。另外呢，在古晋方面呢，有五名的青少年在两个月前就是涉嫌结伙持械闯了24小时的便利店抢劫，警方在追踪五人将近两个月之后呢，最终在前一天就是成功的将他们先后逮捕住查，而这五人的年龄最小才14岁，最大才18岁。五个人呢已经是交由查案官援引刑事法典第117条押上了法庭申请，请还押5天驻查。接着看到的是沙拉越州内纳的巴林基丹苏里阿邦扎哈瑞表示，沙拉越政府计划呢整合尔博纽航空服务与沙拉越古晋的城市交通系统 KUTS 智轨列车推出的一票到地的旅游配套，让游客呢从抵达古晋机场之后呢可以直接的乘搭 ART 前往酒店或者是目的地，享受更便捷安全的无缝接轨的服务。好的，那最后的一则的这个新闻呢，就是国政主席纳杜斯里阿莫扎西宣布，国政和国盟已经在本届的3州选举当中夺下了超过2/3的多数议席，双方将会针对组建这个3州政府一事展开磋商，而他也会就是抵达王宫来觐见深美兰州元首。之后在7点将会由本台为你转播由吉隆坡 RTM 新闻中心播出的华语新闻。那在这之前呢，我们继续来听更多的经典好歌。

好了，给你带来的又张小英的几个欢笑几颗泪，还有艾文的这首恨你情转淡，以及刚刚也有出现的是李毅的歌曲《爱的时光》呢，外头呢是在下着大雨，对吧？在驾驶路上的你呢，希望可以放缓你的车速，小心驾驶喽。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七点，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玉准国政和国盟联合组成森州政府。民众受促在国庆庆典期间保持清洁，维护护城广场环境。欧盟宣布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修达移民危机。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第十六届森美兰州选举成绩正式出炉，国政赢得36个州议席当中的18席，取得简单多数议席，并将在获得森州最高统治者预准之后，和赢得7席的国盟联合组成新一届森美兰州政府。选举委员会主席 Dadasri Ramlan Harun 在芙蓉选举委员会媒体中心公布正式成绩时表示，各政党的最终议席分布分别是国政18席，希望联盟11席，国盟7席。他说，本届州选共有646084名选民履行投票义务，投票率达到72.64%。
1: Sehingga jam 11:57 malam, 1 Ogos 2026, keputusan penuh diperolehi oleh calon yang mewakili parti-parti politik adalah seperti berikut: Barisan Nasional 18. Pakatan Harapan 11. Perikatan Nasional 7.
0: 与此同时，国政主席 Dada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国政和国盟合计取得25个州议席，超过2/3多数，将联合组成森美兰州新政府。他说，国政已经向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端古穆克里斯端古穆拉维尔殿下提呈3名州务大臣人选，供殿下考虑和预准。阿马扎希强调，新任州务大臣的人选最终将由森州最高统治者依据宪法赋予的权利决定。他也透露，王宫预计将在近期发表正式声明，公布新任州务大臣的委任事宜。首相 Dadasri Anwar Ibrahim 祝贺国政在森美兰州选举中取得胜利，并感谢选民所给予的委托和信任。也是西盟主席的安努尔表示，人民过去8年来持续支持由 Dadasri Aminuddin Harun 领导的森美兰州政府，使州政府得以建立良好的施政基础，打造稳定、廉洁且惠民的治理体系。他说，这份人民的信任不只是体现了对州政府施政表现的肯定，也为森州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安努尔同时强调，联邦政府将继续和新界森州政府保持紧密合作，共同推动州内的发展，确保森美兰州持续繁荣，并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和利益。西盟森美兰州主席 Dadasri Aminuddin Harun 表示，西盟将集体承担在第十六届森州选举中失利的责任，并坦然接受人民所做出的决定。阿米努迪塔润坦言，西盟过去8年的州政府施政依然存在不足之处，因此尊重选民的选择。他说，从州议会解散一开始，他便已经表明，一切交由人民决定，选举有输有赢，这是民主政治的常态。阿米努利塔润这一次在林邑州议席竞选失利，不敌国政候选人纳杜穆罕默德·费萨·拉姆利。另一方面，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未能成功守住珍纳州议席，败给国政候选人肖康俊。肖康俊获得5726张选票，以688张多数票打败陆兆福，成功当选珍纳州议员。此外，国政候选人 Dadasri Jalaluddin Alias 成功捍卫 Berdang 州议席，继续保住州议员资格。森美兰州选举成绩公布之后，警方呼吁各政党和支持者继续保持纪律，并遵守法律，以维护社会和平与稳定。全国警察总长 Dan Sri Muhammad Khalid Ismail 表示，警方将加强战略地点的安全管控，确保公共秩序不受影响。他说，选举结束后的阶段可能会有一些人因为领导层变动、政党胜负结果或者对选举成绩感到不满而出现紧张局势，因此警方对此保持高度关注。 他指出，共有5500名警官和警员在投票日当天以及选后阶段执行安全任务，确保整体治安和选举过程顺利进行。换个焦点，配合8月31号在布城广场举行的国庆日庆典，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呼吁所有出席的民众展现责任感，共同保持活动场地的整洁。他提醒民众，庆典结束之后，应该将垃圾丢弃在指定的地点，避免留下大量垃圾影响公共环境。部长表示，维护场地清洁是所有人的共同责任，而不应该只是由布城机构负责活动后的清理工作。因此他呼吁所有参与类似大型活动的公众务必将垃圾丢进所提供的垃圾桶里，共同维护国庆庆典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配合国庆月举行的一户一面辉煌条文倡议，公务员受促深入体会马来西亚国旗所承载的真正价值，共同实现国家愿景。政府首席秘书 Tan Sri Samsul Azri Abu Bakar 表示，爱国精神的衡量标准不在乎辉煌条文悬挂得有多高，而是在于是否通过行动、决策以及服务人民的精神，真正实践国旗所代表的价值。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来关注国际新闻。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6万人在西利伦的偷渡潮当中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欧盟宣布将在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和欧盟的应对策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致函欧盟，批评在事件当中部分欧盟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而选择攻击西班牙，并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之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并呼吁欧盟协调应对移民危机。另一方面，葡萄牙海军一号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重点查缉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早前，葡萄牙总理蒙特内格罗针对近期休达出现的移民危机表示，葡萄牙不会暂停申根区通行规则，而是加强南部海上和陆地边境的管控。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一号向在西亚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告，并说西亚地区的安全环境依旧复杂，存在不可预测的升级风险。同时，美国驻以色列使馆也提醒美国公民为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领空关闭以及潜在的旅行受阻做好准备。同时也强调，在西亚地区的美国公民应当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之后随时撤离的准备。一架小型飞机一号当天在秘鲁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大约6公里外的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根据初步消息，事故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化。目前，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经赶往事故现场展开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查明事故原因。日本熊本大地震救援工作星期六进入第五天，地震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维持在36人，但灾区酷热天气和严重断水断电给受灾民众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考验。日本政府正在加紧征用九州地区的空置酒店和旅馆作为临时避难所，安顿无家可归的灾民。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森美兰最高统治者预准国阵和国盟联合组成森州政府。 民众受促在国庆庆典期间保持清洁，维护布城广场环境。欧盟宣布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修达移民危机。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下一站呢会去到斯里街，一连三天，从8月7号到8月9号在斯里街体育馆举行。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1: 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每天早上请跟随活力 DJ。 你好，我是吴克群。
2: 不管是驾车的、
1: 走路的、
2: 走路的、
1: 上班的、
2: 上班的、
1: 下班的，
2: Red FM 带你关心
1: 今天的天气预测。
3: 是的，时间是早上7:14。今天的天气预测，在听到这个音乐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应景了，对不对？在外头呢是下起了大雨的，那除了在梅里和林梦是放晴之外，几乎所有的省份呢都是局部有雨或者是阴天的，包括了在古晋、西连、萨马拉汉、斯里阿曼、木中、斯里杰、诗屋、木礁、明都鲁和加伯都会是有雨或者是阴天的。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分呢，这个雨势可能就是会有转大的这个形势了，就是会下起了雷雨。在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诗屋、木礁、加伯、明都鲁、梅里和林梦呢，在下午的时分呢会有局部有雷雨的出现，而在古晋、西连、萨马拉汉呢则是转晴了。今天呢海浪是高达 0.5-1 米，风向是吹以北的方向，时速是10-20公里。今天的最高温度摄氏34度，最低温度摄氏24度。感谢大马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测。
1: 无论是艳阳天还是雨天， Red FM 天气预测让你天天好天。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红的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要时下最

0: 上7点到9点，红人音乐流行榜由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灰颜色。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Enjoy。新歌推荐。

0: 音乐的脉搏跳动，每个星期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ay FM 红人音乐频道。
1: 雨天道路湿滑，车速过快时呢，轮胎与路面之间易形成水膜，产生水滑现象。雨天行驶，请降低车速，确保安全。我是金华，祝所有在公路上与时间赛跑的朋友一路顺利平安抵达目的地。
2: 你准备好了吗？
3: 天亮还要想我的温度，这妈妈
4: 如果不想错过明亮的路，就别让前方。

0: 点。
1: 是的，时间是早上7:28了，带你进入的是来到了第二个时段的音乐早点了。是的，在这个小时依然呢准时的在这个频道上呢，就是为你开播之外呢，也为你送上的都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这些歌曲，包括我自己本身对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呢也是爱不释手的。我们听过的有周华健的风雨无阻，那接下来呢，不晓得说今天下雨天会不会让你也爱上了这个下雨天呢？我们有梁咏琪的歌曲。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是的，没错，音乐早点呢，继续跟您来翻阅的是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跟您来跟进的是全国版的消息。国家团结部长纳多艾伦达干指出呢，随着社交媒体以及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国家团结正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挑战。错误信息、假消息、还有仇恨的言论以及极端的思想都有可能在极短时间之内扩散撕裂社会，因此呢，全民必须以对话取代对立，以理解化解偏见，共同守护国家团结。部长表示呢，团结部研究显示，我国目前仍面对十项的社会赤字，其中呢，数码空间所延伸的社会问题尤为突出，社交媒体容易沦为散播假消息、仇恨言论、种族以及宗教偏见甚至极端思想的平台，再加上的是同温层的效应，进一步的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和对立。另外，经济部长阿克马指出，政府预计在马来西亚呢，这个经济表现将会继续在2026年的下半年保持强劲。该局也指出，我国的经济在2026年的上半年录得了 5.6% 的增长，高于去年同期的 4.5%， 主要是受矿业和采石业复苏带动，同时建筑业也持续的扩张。五七安曼数毒组今年继续加强打击毒品走私行动。今年的一月至七月呢，在吉隆坡的国际机场，总共起获了总值1.835亿令吉的各类毒品，较去年同期的1.846亿令吉暴增了将近5倍，创下了显著的成果。虎群阿曼速毒组总监纳都胡森昨天发文告表示呢，今年首七个月警方共侦破了108宗的涉及毒品案件，较去年同期的54宗是增加了1倍。同期共逮捕了121名嫌犯，高于去年的57人，其中包括了42名涉嫌利用吉隆坡国际机场运毒的外籍人士。他说，警方将继续加强特别行动、情报搜集以及对国家主要出入口的严密监控，有效瓦解多个国际以及本地毒贩集团。他也严厉的警告，贩毒集团的警方绝不会容许任何人利用吉隆坡国际机场或我国任何边境口岸进行毒品走私活动。警方将继续加强与边境执法机构的合作，全力侦查、追击和瓦解犯罪集团，彻底铲除国内外的毒品犯罪网络。另一方面看到的是，选举委员会主席纳多斯里南兰哈伦表示呢，选举会在这一届的三州选举启用了光学资源识别系统 OCR， 主要呢就是将选民的资料以数码化的方式来记录。最后跟你分享的这则的消息，就是针对一名大马籍的机师涉嫌走私毒品并在印尼遭到逮捕一案，武吉安曼速毒组证实了，就是将与印尼警方展开了密切的合作，协助调查案件并追查是否涉及跨国贩毒集团。此外，他也指出，调查人员将深入的调查嫌犯如何避过了马来西亚的机场安检，成功的将毒品带上飞机并运往印尼，以查明是否存在这个安全漏洞，并进一步加强机场的安检机制。根据早前的报道呢，这一名的39岁的马来西亚籍机师是负责直飞马航 MH727 航班，从吉隆坡飞往雅加达，并于星期二晚上抵达雅加达苏加诺伊哈达国际机场第3的航站楼，遭到了印尼的执法人员逮捕，而警方在其行李箱内起获了有7万克的摇头丸，并在抵达雅加达之后呢，为嫌犯进行毒品检测，结果显示他对冰毒、摇头丸以及可卡因3种的毒品都呈阳性反应。
好，稍后呢在歌曲回来继续和您来翻阅的是更多国际要闻了。我们继续来听歌，有刘德华的《冰雨》的歌曲出现在我们的这个频道上。

0: 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为您准时送上。
1: 这段时间是早上7:47，那么继续呢和你来翻阅的是最后的这个国际要闻了。你来关注的是这个体坛的消息，38岁的马来西亚场地脚车名将阿基朱哈斯米阿旺呢，终于圆梦了。他星期五呢，在2026年的格拉斯哥共运会男子麒麟赛勇夺了金牌，不仅收下了职业生涯首枚的共运会金牌，也为自己的最后一次的共运会之旅呢，画下了最完美的句点。另外呢，这个马来西亚场地脚车女将努鲁伊查呢，也在2026年的格拉斯哥共运会迎来了生涯当中重要的突破，也是第一次呢晋级了女子冲刺赛的八强。时隔了20年之后，美国鸡蛋将再次的进入新加坡的市场，预计在9月中旬之后呢，在超市贩售，价格呢，或者是比马来西亚鸡蛋贵2到3成。另外呢，消防人员星期六成功的遏制了法国东南部的一场迅速蔓延的火势，该国7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林火虽然已经被围堵，但尚未完全受到了控制。有关报道表示呢，在经历了一连串的导致河床干固还有植被枯萎的致命热浪之后呢，法国数周以来一直在跟林火搏斗。那么科学家将极端天气事件归因为人为造成的气候变迁。日本的熊本县规模 7.1 级的强震，死亡人数至星期六增至36人，全县共有9532人避难，住宅受损达1526栋。另外呢，在日本气象厅的观测，当地时间8月1号早上的11:48，日本的青森县东部的这个外海也发生了规模 5.8 级的地震，震源深度约80公里。截至目前呢，日本气象厅还没有发布任何有关的海啸警报。

客。此前大约有6万名移民涌入位于北非和摩洛哥接壤的西班牙非地修达。那么而欧盟紧急采取了这个措施，控制近年来规模最大的移民危机之一。阿根廷总统米莱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宣布禁止对阿根廷发表仇恨言论的外国人入境。他声称呢，阿根廷正在遭受一场别有用心的行动锁定。西班牙内部星期五指出呢，在数万名的移民自星期四越过了边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非地修达之后呢，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名的移民自愿返回摩洛哥。最后的三则消息跟你来分享的是，美国官员指出表示呢，就是一架美国 F-35 战斗机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在加州圣地亚哥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坠毁。不过呢，飞行员在装机之前呢成功的弹射逃生，已经送医救治。美国和伊朗冲突升级之际呢，英国海事机构星期六表示，一艘邮轮在阿曼海岸外遭到了不明发射物的袭击。美国司法部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撤销了对一名前奥运会运动员的破坏林肯纪念堂到泳池的指控，承认呢是总统特朗普下令进行的仓促翻修工作，实际上只是搞砸了。好的，更多国内外的消息或者是详细的文字报道，请翻阅今天的各大报章。这是阿杜杜成毅的一首歌曲，下雨的时候会想你。当然呢，也有小虎队的这首歌曲难得知心的朋友。在8点钟呢，由本台为你转播由吉隆坡RTM新闻中心播出的新闻简讯。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翔，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经济部长 Akmal Nasrullah Mohd Nasir 表示，经济部研究在明年推行人口老龄化课题的试点计划，以应对我国人口结构迈向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他说，人口老龄化议程已经被列为第13马来西亚计划的重要议程之一。